0: 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

0: 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

0: 是南民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

0: 糖，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2: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

0: 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

0: 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表白。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丽的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在我们的海口非常具有特色的农产品，那就是大坡胡椒。在海口市琼山区的这个大坡胡椒啊，小小的胡椒粒却是跨界变新品。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因为这个胡椒在空气里面都弥漫着它的香味儿哈，尤其是在这个采摘季的时候，可以在成片的胡椒林当中呢，看见种植户们忙着将一串串的青中泛红的胡椒果摘下来。这个场景也会让我的回忆突然之间变得更加的清晰。以前我们去到大坡镇去拍摄的时候，这个连片的胡椒基地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胡椒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眼看就胡椒树啊。胡椒树是属于那种矮树型，然后关于胡椒在什么样的时候去采摘，它很有说法的。如果说是要做成那种爽口的脆胡椒，有点像是那种凉拌菜一样的清清爽爽的脆口胡椒的话呢，要在胡椒是刚刚啊发青嫩嫩的时候就得采摘了。如果采摘满了之后呢，晚了之后就没有这种口感。反正根据胡椒最后它的成品制作的类型，采摘的这个方式，包括采摘它要选择的时间点都是不一样的。

么我们来关注到琼山区大坡镇新瑞村的胡椒林啊，距离这片胡椒林约20公里的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当中呢，生产线上新鲜的胡椒经历着从田间鲜果到跨界新品的蜕变。眼下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它是会进入到一种集中的收期，然后从传统白胡椒到胡椒饼干、胡椒香水，一粒粒小的胡椒正在书写着关于吃法与身价的新故事。胡椒呢，可以说是擦亮了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啊，布局海外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么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也成为我省首个获此备案的地理标志商标，为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国内法律保护与边境执法的双重保障。从调味品到伴手礼，车间精深加工，如今呢，这个田间摘下的胡椒鲜果不再只是作为初级的原料售卖了。在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的加工厂内，一粒粒的胡椒完成了华丽蜕变，衍生出21种这种非常创新的产品，打破大众对于胡椒仅做调味品的固有认知。那么在产品开发上呢，工作人员说已经是从单一的原料加工升级成为全品类的这种产品体系，涵盖黑胡椒、白胡椒、胡椒粒、胡椒粉基础原料，同时延伸出这种餐饮定制的调味料、汤料专用配料、精品礼盒等等。目前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啊，正在减少初级原料外销比例，重点推广高附加值产品，针对不同国家口味优化规格包装，逐步的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其实过去呢，胡椒就是调料啊，而现在它可以制作成为休闲食品、佐餐、酱料，甚至是跨界产品，消费者可以像吃零食一样的吃胡椒。大坡镇已经建成了全镇首条 FD 冻干胡椒生产线，推出冻干胡椒新品，相关产值累计超1000万元，同时开发胡椒益智酱、胡椒饼干、胡椒足浴包和胡椒香水等等多款的跨界衍生产品。精深加工赋予胡椒全面的价值，让小小的胡椒走出厨房，走向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产业链条不断的延伸升级的背后，是全镇农户和村集体实实在在的增收活力。那么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直接带动4000余户农民增收，村集体以资金入股企业，累计获得分红超80万元。大坡镇呢，正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广在胡椒林下这个套种鹧鸪茶，打造农文旅体验线路，同时对接大型的企业，落地长期产销订单，推动胡椒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是的，刚才大家听到说啊，这个胡椒原来就是我们在想的传统的调味料哈，现在还可以做胡椒饼干，胡椒的足浴包，甚至还有胡椒味儿的香水。如果你光是听名字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你接触这个产品，首先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作为一个亲身的试验者啊和这个品鉴者，首先第一个，爽口胡椒真的吃了之后难以忘怀。如果你喜欢吃像泡菜之类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把胡椒做回这种泡菜的话，口感真的非常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胡椒味儿的饼干，说实话它有一点腥腥的辣辣的口感，正好融入到了饼干的这种香甜黄油的奶香当中，哎，这种微妙的反应能够在我们的舌尖当中得到一个更好的呈现。其次就是胡椒味儿的香水了，胡椒味儿的香水没有大家想象的啊，就是喷了这一身的胡椒口感啊，胡椒味儿自己变成了一颗巨大的胡椒，行走的胡椒，没有，其实正值如果

或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你闻到这种清清淡淡的略微又有点胡椒香味儿的这种香水时，会让人觉得心旷神怡。至少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其实我对于香水还是挺敏感的，可是我还是基本上能够接受这种感觉。好了，我们再说完大坡镇的胡椒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到三门坡镇吧，你知道在三门坡吗？除了会有这个妃子笑非常知名的荔枝之外，其实他们还有一个葡萄基地哈，是在三门坡镇的晨光村委会莲塘村桂峰葡萄生态基地，一串串饱满的巨峰葡萄缀满枝头，果身附着一层细腻的白霜，随手摘下一颗入口啊，这个果肉清甜多汁，没有涩味儿，满口都是这种阳光滋养的自然果香。那么据了解呢，三门坡的这种葡萄，它是在每一年的四月份上市，一直会持续到七月，味道是特别特别的甜。比如说之前像这个种植户啊，他们就会测试一下葡萄的糖味儿，比如说随机从一串葡萄当中呢取出一颗进行甜度的测试，一般它的甜度都非常的不错，比如说有 18.2 度，是由于一些下雨天的影响，但是如果平时没有下雨天这种天气的干扰的话呢，甜度能够达到23度。桂峰葡萄生态基地呀，始建于2018年，目前种植面积20亩，配套百香果种植面积40多亩。作为生态农业种植基地，该基地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全力打造绿色精品葡萄种植示范基地，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集生态休闲采摘、农业知识科普和学生劳动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普示范基地。桂峰葡萄生态基地是琼山区率先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基地了。那么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呢，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原生态清甜的口感。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个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证年年丰产啊。那么据介绍呢，该基地是采用这种科学化的精细化管护模式，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还搭建了避雨棚，通过物理方式降低病虫害啊，和这个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待果实呢临近成熟的时候，接待透气，使糖分充分的积累，有效的保留了葡萄的自然咸甜的风味哦。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嘛，海口是名副其实的甜蜜小镇啊，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季节，都有在这个季节独有的这种果香。无论是大家喜爱的熟知的和山荔枝，然后还是说像黄皮呀，我们喜欢吃的菠萝蜜，包括还有就是这个奶白榴莲蜜等等，太多了，莲雾，包括现在的葡萄。如果说一定要用一种味道哈，就是果香的味道来形容一下海口在你心目当中，或者在你舌尖上的记忆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代表性的水果呢？

继续在我们的节目自贸港乡村振兴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是龙华区的龙泉镇五峰香芋。说到这个品种的话，我想大家的那种对于香芋的软糯香甜的口感记忆，如果你有吃过五峰香芋的话，马上就会历历在目啊。那么龙华区啊，这个龙泉镇五一行政村的香芋种植基地，这个里面啊就有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到的五峰香芋。依托南渡江得天独厚的水土禀赋，当地呢精耕细作培育出来这种五峰香芋啊，凭借粉糯香甜的独特风味和稳定优异的品质呢，收获到市场的一致好评。相较于普通的香芋，五峰香芋的品类优势很突出，蒸煮之后香气浓郁，粉糯细腻，清甜爽口，最大特点就是久煮不烂啊，不糊汤，入口即化的软糯口感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而它富含呢植物蛋白、膳食纤维等等，低脂健康，契合当下大众追求的健康饮食生活理念。五峰香芋兼济性强，吃法多元，是餐桌上名副其实的万能食材。做咸口佳肴啊，香芋扣肉和香芋蒸排骨经典的这个口感，芋头会充分的吸附肉汁儿，然后呢解腻和增香。红烧、干煸、油炸做法解锁外酥里嫩、醇厚入味的独特口感。做这种清甜甜品，细腻的香芋泥、软糯的香芋糕和顺滑的香芋糖水与奶茶，还有这种香芋饼干呀、香芋球等等特色的小吃，非常适配于家常的用餐。茶饮烘焙，包括像这个宴席摆盘等等各类的场景，深受大众的喜爱。而近年来，龙泉镇依托南渡江沿岸优势、优质的生态水土资源，深挖五峰香芋特色产业价值，持续的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稳步推进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多元化的发展，不断衍生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而这款扎根海口乡土的优质农产品，也将带着自然本味儿走进千家万户，在丰富群众餐桌同时，持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

0: 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海口市走出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哈。

海口是琼崖党组织的诞生地啊。近年来，海口市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深耕红色资源，厚植绿色生态，推动长泰村、仁里村等等红色美丽村庄在组织强基、产业兴旺和治理增效、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首先我们来关注长泰村。长泰村呢，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然后这里曾是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重要支撑点。如今长泰村常委深挖红色资源，然后厚植绿色生态，走出了一条文化兴、产业旺、生态美的融合振兴之路。长泰村党委对标先锋领航和美椰香要求，实施投业能力提升行动，与辖区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南国威尼斯城小区等党支部联建共建，组织候鸟人才拍摄红色故事短视频。革命树背后的故事被人民网海南频道转发，文旅宣传图文和视频呢是由大学生志愿者义务制作的，进一步扩大了村庄知名度。红绿串联，产业蓬勃发展，以云定路为轴，将冯白驹故居、将帅国防教育军事实践基地和金棕榈全球花果之旅36期区湿地观景点连珠成串，打造红魂筑底色、绿意添活力的全域旅游格局。那么金棕榈景区自2025年开园以来呀，累计接待游客8.8万人次，营业额900余万元，带动村民就业20人，以及周边的农家乐、住宿等等配套的消费。擦亮长泰鲜切叶产业的品牌，然后呢重建鲜切叶收购点，稳定服务种植客。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仁里村，这同样也是一个红色村庄，位于龙华区新坡镇，是一座承载了仁政乡治、五里三进士文脉底蕴的古村落。仁里村下辖11个村民小组，915户啊，3816人，党员的话有85名。党总支创新1+N的服务体系，85名党员主动擦亮身份，设立10个党员责任岗、12块民意诉求栏和10支红色志愿服务队，常年奔走在村中，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成为了最为暖心的乡村风景。累计解决民生实事呢100余件，多点发力，富民兴村。一是打造红色盐雪产业，在仁台村小组整合土地资源，吸引社会资本250万元，建成仁台的红色革命教育盐雪基地，推出沉浸式红色体验、剧本游和农耕体验等特色项目。二是壮大特色农业，立足阳山地区火山岩地貌，发展荔枝王、石斛种植、鹧鸪茶加工等等产业，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销售，延长深加工链条。三是全面的盘活闲置资源，引进企业依托火山地貌、冷泉雨林资源，改造闲置房屋，为火山民宿、餐厅和会议室实现农文旅三产的深度融合。优质化的治理更续血脉哈、科学划分网络，累计化解矛盾80余起，全面的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359户常住户呢全部参与，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挖掘更多的一些这种红色的故事哈，同时也是组建了革命后代与少年儿童方言宣讲团，传承红色基因，坚持捐资助学，5年发放奖学金30余万元，帮助120多名的学子圆梦。

同时呢，也是严格的执行四议两公开，打造清廉村居，村规名曰红白理事会，破除陈规陋习，文明新风蔚然成风。长泰村以冯白驹故里的红色底蕴为魂，仁里村呢以千年古村的振兴实践为笔，共同书写着海口党建引领红色美丽村中建设的生动答卷。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海口市将会继续的深挖红色资源，建强战斗堡垒，壮大集体经济，让红色基因在耶城大地代代相传，让革命精神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中绽放新的时代光芒。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前半节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留下一个小小的讨论口啊，我们说，如果说一定要提到某一种味道，关于这种果香、果香味儿啊，你会想到是哪一类水果最能够代表海口呢？有朋友说到是椰子香味儿。这个椰香味儿那是绝对是不能忘的，而且椰子全身上下都是宝啊，对不对？除了这个椰肉很好吃，椰汁那是精髓当中的精髓，再来制作成为我们非常经典的椰子鸡火锅，哇，这个奶香味儿十足。当然包括它的椰壳还可以做椰雕，哇，太多太多了，对不对？我看也有朋友说到是每一年最期待的就吃莲雾，硕大的莲雾一口咬下去之后呢，那种口感简直太爽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外地的一些朋友不知道莲雾的口感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莲雾真的是吃到它刚刚就是上市时，然后这成熟度刚好，这种口感轻轻一咬下皮就破开，然后汁水瞬间可以在我们的口腔溢出，这种香甜感是让人流连忘返。说到这个榴莲的话，我就突然想到榴莲，这个菠萝榴莲蜜，还叫榴莲菠萝蜜，突然之间它的这个顺序有点颠倒。这就是一个混合杂交的一个品种哈，既有这个菠萝蜜，然后又有榴莲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它不像传统的菠萝蜜那么大，这个榴莲蜜的话呢，相对之下就会比较小个头一点点。有人说它是榴莲的平替哈，但是就在吃这样类似的水果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个度，因为说实话榴莲蜜呀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上火，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易上火的体质的话，那就要注意了，你就当它像是榴莲一样吧，榴莲也不能吃太多，对吧？当然如果在你的心目当中更能够代表我们海口特色的水果，你认为是一些什么，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将你的留言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像刚才说到了属于我们的海口风味哈，现在呢我们也将它更延伸一下，看看在整个海南会有些什么样特色的一些农产品。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古法技艺相传风味普遍哈、啊。说到在我们的海南吃粽子，吃什么样的粽子的话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提到一个地域性的名牌，应该说一个这种品牌的话呢，大家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在定安的这个粽子。一提到定安粽子的话，大家是不是率先就会想到定安的黑猪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肉质也很好，而且非常的香啊。定安黑猪最好吃的就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经过腌制之后放入到糯米当中，加上咸蛋黄，再裹上这个叶片，然后包裹紧实。粽子呢，经过至少十个小时的烹煮，让猪肉的油脂、咸蛋黄的咸香，还有这个叶香完全的渗透到糯米当中啊。定安粽子从选用食材到包粽子的工序，再到详煮，这个烹煮的时长都是非常有讲究的。经过十小时的熬煮之后呢，定安粽子终于是出锅。放凉之后解开扎绳儿，原本白润的糯米就会呢，成为这种被绿叶啊染成的青色。咬上一口之后，咸香软糯，令人回味无穷。一个地区一道招牌，一个地理标志，背后是因地制宜、代代相传的老种子、老技法和一种老味道。那再将我们的眼光看到是澄迈县的福山镇，空气当中啊可谓是都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气，而福山咖啡的历史可以以追溯到1933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福山咖啡呢已经成为海南咖啡的典型代表之一了，其独特的风味深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做咖啡很讲究的，从咖啡豆的挑选到烘焙火候的掌握，然后从对烘焙时长的把握、对香气的判断，每一个环节都很关键。这是福山咖啡烘焙技艺省级代表传承人向大家介绍到的。他说福山镇的这个咖啡种植户每年都会在春节前后呢采摘咖啡果，那个时间的阳光没有这么的烈啊，晒这个咖啡的话呢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晾晒咖啡果必须得用专门的晾晒架，避免咖啡和地面接触吸入到了土腥味儿。晾晒之后，为了让咖啡豆继续失水，农户们会把它们典藏起来啊，海南话说称就是纯。这个纯咖啡呢也要定期翻动，以达到通风透气除湿的效果，避免霉味儿的产生。手工炒糖呢是福山咖啡烘焙技艺的重要一环。手工炒糖的大致工序是先翻炒咖啡豆至颜色变黑捞出来，然后再将白砂糖炒成这种糖浆倒入。

炒过的咖啡豆啊，搅拌翻炒，直至咖啡豆碳化，散发出这种浓郁的焦糖味儿，出锅冷却，再放入石磨磨成粉。这是一门需要长时间钻研的手工技艺，有经验的老师傅呢，可以通过闻咖啡豆的焦味儿，就能够判断火候是否是合适的。长期以来，不少人对于地理标志背后的生态密码、匠心传承和品牌价值知之甚少。用好地理标志，还需要呢挖掘地理标志背后的自然禀赋和文化内涵，引导更多的人读懂地理标志的价值，了解其守护乡土风物、赋能地方经济的意义。接下来呢，也为大家再关注到的是品牌赋能推动土特产焕新啊。这就不得不提到了甜蜜小镇三门坡镇和永兴镇。三门坡镇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及，那么现在看看永兴镇啊。永兴镇可谓说这个火山荔枝挂在枝头上的，像是被丘比特要射中的小爱心是一样啊，因为它的荔枝的个头特别的大啊，每一个单个呢都有鸡蛋这么大，然后远看像是一个小桃心一样的，深受大家的喜爱，而且口感呢也非常的好，清甜，它的肉质非常的厚，所以一口咬下去你会觉得很有这种满足感。那不少农产品正是通过品牌化的赋能发展呢，实现了价值的升级，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声名远扬天下知，海口永兴镇的火山荔枝啊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为火山荔枝生长在这个火山岩风化土壤当中，富含硒元素，口感呢清甜多汁。由于过去缺乏品牌建设，市场的知名度并不高，价格也相对比较低一点点。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啊，那海口市政府呢近年来也是积极的推动火山荔枝品牌建设，通过举办荔枝文化节、开展线上线下的宣传等等多种的活动啊，提高了火山荔枝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政府还引导果农成立合作社，实行标准化生产，提高了火山荔枝的品质和产量。除了海口火山荔枝，海南其他产品呢也是通过品牌赋能实现出圈。比如说定安通过举办粽子文化节、参加各类美食展会等等方式，提高了定安粽子的品牌知名度。成麦通过与电商平台的合作，开展线上销售，拓宽销售渠道，使桥头地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地方风物的背后是当地千百年形成的传统民俗，海南也注重挖掘地理标志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化赋能提升品牌价值。比如说像保亭的红毛丹生产企业巧妙融合了黎族、苗族、少数民族文化，推出丹心溯源甜蜜之旅岩雪旅游线路，让游客在雨林当中呢采摘红毛丹，然后打卡黎村苗寨，学古人呐、钻木取火，知理景，感受民族风情。用好地理标志，可以让乡野特产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将地域生态赋能转换成为市场竞争的优势，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抓手。从千年贡品到地理标志，从乡村的土货到金字招牌，海南地理标志产品在传承和创新当中也在不断的发展。未来海南将会通过进一步强化品质管控和深化产业融合，挖掘文化内涵，拓展市场渠道，让地理标志农产品成为连接海南与世界的味觉纽带。希望有更多出自于海南这片热土的农产品能够持续的在品牌赋能的前提之下呢，走入更广阔的市场，真正的受到更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认识。那以上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荧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应该可以说是非常燃的一首歌曲，在这个午间和你来见面喽。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落地调频 104.4。 大家呢还可以在网络端口找到我，比如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进入到直播间，各种非常便捷的途径吧，都可以打破像地域的局限，或者说是让我们都可以在这种资讯节目和音乐的过程当中畅所欲言。那么刚才这首歌，可能你行驶在路上的话，你听上去会觉得好像心情都开了一扇窗，可以让你好好的透透气。接下来依旧是今天老样子，姐姐超有话，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昨天我在刷一些新闻资讯的时候，然后正好看到一条报道，这个就是盘点那些年我们养过的宠物，其中我就看到了毛茸茸的它。突然之间我觉得历历在目，小的时候学校门口的那些场景啊，放了学之后你们有这种印象吗？有这种卖小鸡儿的啊，然后放在纸箱里面，毛茸的茸茸的很多很多的小鸡仔，至少在那些年80、90的回忆当中，反正放学你基本上非常容易见到。有小孩对于这种毛茸茸的小可爱是毫无抗拒之力的，而我每一次看到我都是心里痒痒的。当然我妈妈也耗不住我，就还是给我买过哈小鸡仔。可是现在就是我们长大了之后反过来去想想曾经为什么我们养的这些小鸡仔没有办法养活。第一个肯定是我们饲养的过程当中它的生存的环境不匹配。第二个还有曾经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小鸡仔，它的颜色和我们现在所看见土生土长的好像不太一样。曾经我们看到小鸡仔仿佛是从漫画世界里面出来的，对不对？你会觉得它的这个毛金灿灿的，有的时候黄的呢又感觉黄铮铮的。还有会看见一些五颜六色的小鸡仔，后来才知道哎呀，这真的是以前做的这种其实是不对的哈，就有些商户把这个小鸡仔的毛染色了成为五颜六色。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更加容易吸引人的眼球啊，大家看见毛茸茸的可可爱爱的五颜六色的，有粉的、紫的、绿的啊，各种各样的，反正只要是小朋友们喜欢的颜色，他看见是可爱的小鸡仔，当然就会有购买的冲动啊，也可能会就拽着家长，我一定要买一只，我一定要买一只。那买回来的小鸡仔为什么说上了颜色的就没有办法养活？哎，这是的确是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

影响，不过现在似乎很难再看见哈、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在刷这样新闻的时候就看见说，哎，童年时候买的小鸡仔后来都去哪了呢？那你别说，后来其实知道像养了这个小鸡仔，比如说是染过色的，对于小鸡仔本身的身体健康而言是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所以也就不再去买这样的小鸡仔。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常常会有每个周末到某一个地方他有赶集，哎，参加过赶集的朋友们有没有啊？哦，我觉得赶集也是在童年回忆当中浓墨重彩的，很喜欢热热闹闹的，啥都有卖的，尤其是这种农产品。在赶集的时候，我曾经和我妈妈一块儿去，就看见有买这种土生土长的，卖这种土生土长的小鸡仔儿。而这种小鸡仔，它就是完全健康小鸡仔哈。虽然可能它的外表之上没有像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么的可爱，那么的卡通，哎，但是真的还是挺萌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买过一只啊，应该是刚开始是两只，后来有一只没有养活，另外的一只，哇，那真的是养到了可以吃的境界，应该是从一只小母鸡养到了一只老母鸡。后来在我们家因为以前老房子不够大，也没有所谓的露台呀、阳台这些，就放在我姥姥家。我姥姥那儿围了一个小花园，然后就把这个鸡放在花园里。所以那花园不是大家所想的很大的那个花园，也就是在小小阳台隔了一个像围一个小栅栏一样的，就把这个小鸡呢养在里面。逐渐这鸡越养越大，所以我就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什么样的动物都不能给我姥姥养，因为给我姥姥养了之后，它都会成为猪一样。哦，就姥姥养的这些动物每一个都很肥，都很壮，都失去了它原来的面貌。然后后来等我再去看我这只小鸡的时候，突然之间我感觉它这蹦得贼大，而且感觉贼胖，但是由于它的生长的空间有限，所以缺乏一点锻炼，所以走上去又可能因为太胖了啊，这个压力太强，所以走出来的时候感觉像唐老鸭一样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后来这只鸡去哪了呢？对，它远走高飞了。就有一次应该是给它放在阳台那儿，然后这鸡扇动翅膀直接就飞到楼底下去。等到我们再去找到它的时候，好像腿摔断了。最后是怎么地，我还真想不起来它的结局啊，是因为没有治好，还是怎么一个原因，记不太清楚。但是这是唯一的一只我能够养这么大的，但是也不能说是我能养啊，应该说是我姥姥养的如此肥壮的一只鸡。所以又在我们的童年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陪伴着我们，除了和我们一块成长的这些同班同学呀，邻居的小伙伴呀，还有一些小伙伴就是毛茸茸的或者是可可爱爱的他们。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姐姐超有话呢，我也想和各位一起聊聊，回忆回忆啊，时光往前挪动，回到那些年，你还在读幼儿园也好，或者是读小学，反正就是你的记忆可以定格在哪个瞬间，你就想想那些年曾经你养过的小动物有哪些呢？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大家可以留言的形式将你的这个文字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了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大家想想啊，我想养小鸡儿肯定是占了很大部分，然后还有小鸭子，对不对？小鸭子挺可爱，就是你小时候是比较偏爱喜欢养小鸡仔还是小鸭仔呢？突然还想一想，有没有一些其他小伙伴小的时候你还养的是其他的一些动物，究竟会有哪一些？

0: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是我们的调皮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在超有话当中啊，回顾一下，回忆一下那些年小的时候陪伴着你的可爱的小动物们。其实我们都应该有过和这些宠物也好，或者说是其实不能说是宠物的小动物们接触在一起的。所以的话呢，我刚才已经抛砖引玉，说到小时候喜欢买小鸡仔，其实也买过小鸭子。然后有个朋友说的这个，我突然之间好像我的那个记忆链接也被打通了哈。他难道你们没有养过小乌龟吗？就是那种三天两头就会越狱的那种，一个月之后又从船底慢慢的爬出来的那种。哇，那有那有，绝对是有。你别说养小乌龟了，现在其实我都还挺喜欢去养这种，我觉得想养小乌龟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费劲儿，只要它不要越狱。灵儿她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养过小鸭子，然后小鸭子还在澡盆里面洗澡，看见它就是在那个水里面像栽跟头一样的，还是说跟着那个水绕圈游，觉得特别特别的。

可爱。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短视频，就是在骑楼老街那一带哈、啊，就有个小男孩，他常常一走，后面有一群成群结队的鸭群会跟着他，所以他也成为一个小网红。大家路人也会街拍说，哎呀，这鸭子怎么那么听话，我看这鸭子好像挺长的队伍，打底那个队伍可能有3米吧，是不是我夸张了？但是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过，但是我看那个短视频，起码1米到2米以内可能是有的，证明这个鸭小鸭的数量也不少，但特别的听话。男孩走在前面，这小鸭子们就排着队伍啊，整整齐齐的，要是稍微有其中的一只走偏了，他马上还会找回这个方向。好像也有人专门去问过这个小孩说，你是怎么样去训练这个小鸭子他会这么的听话，我记不太清楚，反正他当时他是怎么说，有只第一只头鸭要怎么去训练，反正这鸭子挺听话。这让我突然想到，就小的时候我们在养这个小鸭子的时候，的确鸭子挺跟人的，小鸡仔还不是很跟人，但是鸭子挺跟的。星星你好，他说知晓小的时候养过小白兔吗？你又问对了，小时候不仅是养小白兔，我小灰兔小黑兔我都养过。小兔子也特别容易跟人，你们发现没有？而且小兔子其实我觉得它挺宠物的，第一个跟人，第二个小兔子就是你在吃东西或者你要喂它吃东西的时候，它会站起来和你互动，挺可爱的。我觉得兔子相对之下比较好养，只是刚开始第一次养兔子的时候，我妈妈没有这个养的经验，所以在有一次是这个兔子太臭了，它毛怎么弄脏了我记得很清楚，就妈妈本着一种好心帮它洗澡，却哎呀洗出事儿了。以前我曾经以为兔子甚至不能喝水，我以为兔子只能够吃一点，就是带水分足一点，比如说它为啥喜欢吃胡萝卜嘛，以此来补充水分，不能够单独给它喝水，可能就因为那次洗澡把小兔子洗坏了，有种阴影。后来发现其实都是可以喝水。你看现在在养兔子的时候变得更加专业，那个兔笼呢还有自动饮水机哦，现在更加科学的去饲养这些小动物了啊。有小乌龟了，有小鸡仔，小鸭子，小兔子，大家还养过哪一些你童年记忆当中印象很深刻的宠物呢？欢迎各位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说一说，并且我觉得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可以想一想你童年当中很难忘很美好的回忆，无论是写不完的作业，老师在黑板上写粉笔所铺散开来的粉笔灰，还是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太多太多美好的画面了，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午间和你共同来回忆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7: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8: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呢，今天和各位共同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你曾经养过的那些宠物或者那些小动物吧，因为有一些动物可能在大家常规的心里和宠物不太一样哈。那你养过的是哪一些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大家的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可能是因为他爸爸很爱鸟儿，所以小的时候其实在阳台那养了很多只那种小鹦鹉。你说的那种小鹦鹉，我似乎能够知道是什么鹦鹉。那种鹦鹉其实挺厉害的，我记得我爸曾经也养，然后那种鹦鹉的话呢，它常常嘴巴可以把铁笼子都给你掰烂哈。然后最有意思的是，我记得我们家这只鹦鹉特别能够招其他的方圆几里的鹦鹉过来会合，就是光是它所招来的鹦鹉伙伴们，我的印象里面不少于三只，就直接飞到我们家笼子那站在那儿盯着它和它玩。所以我每次看见这一幕，我和我爸就特别的激动，就在我们九牛二虎之下，然后老半天，反正成功率可以在70%，把这只鹦鹉也纳入到鸟笼当中了，让他们真真正正的成为了好伙伴。以前我们家还养过那种小

白鸟，挺好看的。有花鸟市场嘛，就在那儿会买一些小鸟啊。那个鸟白色，很小个，然后嘴巴红红的，特别的可爱，眼睛圆圆的，反正我觉得长相就很招人喜欢。我从远方来看你，这个朋友发来说，你们没有养过寄居蟹吗？寄居蟹小的时候有吗？寄居蟹好像这段时间应该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哈，因为你为它所找的这个所谓它寄居的房子，贝壳、壳类、螺类，很多人就专门要选择样式非常漂亮的，甚至还会精装修一下，喜欢的是这种感觉。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以前小的时候你们没有养过小蝌蚪吗？那是肯定养过的。比如说在小河那，对吧？但前提是必须有家人的陪伴哈，自己小孩子不能跑到河边玩，很浅，其实那小河都在很浅很浅的那种小水滩，你就可以看得见它，就会养这个小蝌蚪。但是以前我记得有一次我抓了这个小蝌蚪回来之后，赶快被家里人又给他送回哪儿，从哪儿来你赶快回哪儿去吧，因为那个所谓的蝌蚪它的头巨大无比。最后人说这并不是青蛙小蝌蚪啊，是另外一种，大家知道吧？把我吓了一跳。那小蝌蚪以前养的时候也是关于生物课，要观察小蝌蚪长大蜕变的过程，慢慢的长出了它的四肢，慢慢的尾巴变没了，慢慢的从小蝌蚪的造型变成了小青蛙，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但是生物最好的一点还是回归到大自然，在大自然当中它可以自然的繁息，然后可以小蝌蚪找妈妈。

小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养一些可能奇奇怪怪的或者说小小个的这些小动物哈，长大了之后当然我们有更多的钱还有更多的时间，你就可以去养一些你真正喜爱的宠物，比如说有很多朋友会养小狗小猫等等啊。那为什么这些所谓毛茸茸的它们它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治愈感呢？虽然这些毛茸茸的它们不太会说话哈、啊，不是不太会，就是甚至是不会说话，却能够治愈我们的不快乐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加班回到家推开门那一瞬间，你小猫立刻翘着尾巴过来蹭你，小狗安安静静的贴在你的脚跟贴在你的身旁，哎呀，然后或者是它自己直接躺在地上，把它的小肚皮暴露在你的面前让你去摸一摸，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宠物的陪伴在治愈你的情绪治愈你的感受啊。所以养宠物真的是可以调节情绪吗？有人说撸猫十分压力少一半啊，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扎实科学依据的。比如说像有这个医学中心显示，试验显示当人抚摸宠物十分钟以上啊，它的体内的皮质醇就是压力激素水平会平均下降24%，而所谓的这个血清素也就调节情绪的快乐神经递质呢水平会提升17%。当然这个前提之下是你不排斥不害怕啊，心里不抗拒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因为的确有的朋友他是天生比较害怕接触和带毛有关系的小宠物小动物。然后还有一份研究调查发现，一线城市当中养宠物的年轻人焦虑自评得分平均分为3.2分，满分是10分哦，而没有宠物群体的得分是5.8分。研究者认为宠物的无条件接纳也是现代社会当中缺失的这种情感支撑的来源，他们将情绪疗愈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啊，经过专业的训练能够敏锐感知人类的情绪变化，主动提供安慰和陪伴，广泛的应用于医院啊学校养老院等等场所，成为专业的心理疗愈助手。为什么说宠物能够为我们的情绪作为一个所谓稳定剂的作用呢？其实有3点，第一个就是它无条件

0: 你的积极关注，治愈被批判的焦虑。真的就是说，在你特别难过的时候，当你会觉得你在外面受了很大的委屈，有一个他会永远陪伴着你，就是小宠物，他好像也能够有一种共情感。我们常常会看这些短视频，当主人在那抱头痛哭的时候，这个宠物小狗他就会慢慢的移到主人的身边，然后可能用头去蹭蹭主人，这一刻好像主人就想抱着他，觉得内心得到了很大的一种安慰。第二种呢，就是社交缓冲效应，打破孤独的心理壁垒。对于一些社恐的人群或是独居的人来说，宠物还是打破社交隔阂的桥梁。那么心理学当中的社交缓冲效应指的就是，当一个中性的第三方存在的时候，人们的社交压力就会显著的降低了。你看，比如说遛狗的时候，陌生邻居可能会因为你家的狗狗好可爱和你主动的搭话啊。宠物医院里面家长们会自然的交流一下养宠经验。那现在还有一些宠物社群也能够让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共同的爱好而建立这个连结。这点我特别有感慨哈，因为像现在在我们的海口石山它有一个宠物的家，就是关于一个宠物酒店，不仅是可以让你的宠物寄宿在那儿，同时它还有片草坪，然后还有呢这个游泳池，全部是供这个宠物可以在那奔跑，然后宠物的公园一样的。所以我就带着我们家的宠物过去，因为我也是养的有狗嘛，带着狗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自然的和这些养宠人士们有很多很多的天然话题哈，打破了这个社交当中的一些壁垒。第三呢，就是责任型目标感，对抗空心病。当代人常被空心病困扰，就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没有动力，而养宠物带来的责任恰好能够填补这种空虚。大家一定，如果是没有养过的，可能 get 不到这个点，尤其是养狗，你每一天你一定要遛它，然后你还要梳毛，然后带它出去玩等等等等，尤其是遛狗的这件事儿，你不可能养了一只狗之后你不遛吧。所以很多人愿意去说养猫要稍微省心一点，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养猫的有一点点可能会让你头痛，就是它喜欢抓东西嘛，挠东西，这是小猫猫的本性哈。那狗稍微就会好一点点，那狗也喜欢咬东西。看看你的狗狗的这个性格还有种类，那你要去遛它这件事情，那就的确是给人很多很多的这种责任感。我常常会看一些段子，说有的人他下了班之后就马不停蹄的想回家，人说你又没有对象，你又没有结婚，你回家干啥？走吧，咱们出去吃个好吃的，然后唱唱歌，然后再去酒吧喝喝酒。他说不行，我们家狗还等着我呢啊！你们家狗哦，你们家狗怎么了？狗还等着我回去遛它呢，我还要给我狗做饭呢，诸如此类的。其实也可以看见，就是主人的这份耐烦心，还有就是责任感也因此而被激发了。所以我说，宠物虽然它不会说话，但是它的陪伴却是能够让你在很空虚、很难过的时候得到很多很多的安慰。包括就是每天回到家，总是有一个小生命一直在等候着你，而且它会第一时间奔赴向你的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很有这种需要感啊。不管你是养宠人士，还是说曾经小时候养过不同的一些小动物，在今天的姐姐超有话当中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回顾到的是曾经和这些小动物们在一块相处，包括现在家里还有可爱的它、毛茸茸的它，这种快乐的愉悦的心情。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下面也是今天的小尾巴了，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听到伴侣说话，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烦，不是你讨厌他，也不是你脾气不好，而是可能你忽略到了一些可能相处过程当中的危机感。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其实夫妻感情好不好，全看两个人怎么讲话。有的时候是出于关心，但是说出来的话变成了指责，本意是想表达在乎，结果一开口就变成了抱怨。仔细想来，婚姻的

当中所感受到的疲惫都是由说错话引起的。刺耳的话听多了难免会心凉，但最后连听到对方的声音都会觉得很烦躁。有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时间是考验婚姻的最大的利器。从两情

点点把对方越推越远。很多婚姻的危机都是从没话可说开始的。老话说，一合情投千句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当爱情开始变淡的时候，不如一起坐下来看电影，约会一下吧。在生活中用一些小事情来搭建起语言的桥梁，重温恋爱时甜蜜的感觉，把关系修复好。对外人总是温文尔雅轻声细语的，对接近的人却常常会有莫名的情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能够提供的感情价值也就这么多了。在外时是紧张的营业状态，回到家后就只剩下了电量耗尽后的冷眼相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短片，名字叫《静音》，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很多人甚至会觉得视频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故事很简单，前半部分是以妻子的角度来讲述的。妻子呢，刚生完孩子还没有完全恢复，就要出去工作了。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回家，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收拾家里各种琐碎又杂乱的家务。丈夫回来之后并没有帮她分担工作，反而给她增加了新的任务，随意丢弃的袜子，打翻过的母乳。看到丈夫在刷手机，喜笑颜开的出门接电话的时候，妻子顿时就满心愤怒。但是镜头一转，便换到丈夫的角色，丈夫的视角。他在公司一直在加班，项目还是失败了。在手机上看到的是房贷、车贷等等还款扣款的信息，生活上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为了多赚钱，一到家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刷手机看甲方资料，接领导电话谈合作。回头一看，就被气得不轻的妻子把手机抢走，扔在地上。其实两个人都在为了小家而努力，彼此挂念着对方，两个人都没有说出来的心酸和委屈。生活中有很多小事，随着时间推移，它会慢慢地积攒起来，成为了一座大山。人到累极的时候，就很难再有力气去温柔体贴。对于亲近的人，就连解释和诉说的耐心都已经消散殆尽了。多一句关心，多一点倾诉，爱意就会像潮水一样把两个人紧紧地包裹在一起，让彼此的心更近一些。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互相搭把手，你累了就靠在我的肩膀上歇会儿，我困了你就替我收拾。一间屋子总得有人当马，有人做粮，才会有完整的家。心理学中有一个梅拉宾法则，即沟通效果的7%来自于语言本身，而38%来自语调，55%则取决于双方的情感交流。很多时候啊，说些什么其实并不重要，怎么去表达才是更重要的。好好说话是婚姻最低的成本，却是最高级的经营。语言是有力量的，当彼此走散时，当生活的浪潮把你们分离时，它是重新链接彼此之间的温柔纽带。一句简单的赞美，一个温柔的体谅，都可以给对方带来很大的支持和感动。生命有太多的跌宕起伏，但是牵着彼此的手，灵魂就尚有可以栖息之地。成熟的爱情就是这样的，彼此不会用伤人的话去互相消耗，也不会把刀尖对准对方。语言虐待可能比其他形式的虐待具有更加持久的影响，因为它往往会更加的隐蔽，更连续。听到伴侣说话就会觉得烦，从来不是突然的厌恶和脾气暴躁，而是很多次沟通错位造成的。爱一个人除了行动，语言同样重要。一段婚姻走到最后，既需要日常

琐事中的互相照顾，也需要细声、轻语、鼓励和安慰。岁月悠长，爱意也长久。学会好好说话，坐下来互相看看对方的眼睛，爱意可能就会重新生长吧。

0: 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在今天为大家所带来的所有的节目，姐姐加油。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需要好好说话。可能你会觉得看一个人看久了，时间久了，我们甚至都没有太多可以共同去说的话题。可是，想一想曾经那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他，如今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哪怕是在你的身边你都不想再多看一眼的他呢？是他变了，还是你变了，还是你们都在改变，还是因为你们的语言都变得更加的冷漠，冷漠到你们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再去看看彼此？有的时候学会好好的说话，然后学会好好的在一起，学会好好的去体谅对方，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不快乐，更多的一些所谓语言创伤所带来的寒冷，都可能会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冰雪消融，逐渐让你们越来越近。
1: 一个一个向往，一段一段。
0: 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

0: Oka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

0: 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6: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我又来看您了。您当初离开家乡时写的诗，我也带来了。您看看，我的字是不是有了进步呢？跟过去一样，我读，您听。
11: 沉浮水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微水泥沙斜入海，铮铮桥友看沧桑。
12: 三集广播连续剧《使命永恒》。

0: 请听第一集。
1: 我的祖父是王尽美，原名王瑞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山东代表，也是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他以年轻的生命追逐热血的梦想，寻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光明世界，以此为使命，奋斗终生。
2: 二妮儿，
3: 哎，
2: 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光脚踩牛粪呢？
3: 王家哥哥，俺爹说牛屎不脏，还热乎乎的呢。
2: 快快快，嗯，赶紧用草擦擦脚。
3: 哦，
2: 哎，你鞋呢？
3: 嗯，
2: 快快快，快去穿上啊。
3: 哦。
2: 这是谁家的牛啊？
3: 东家的。俺家没交上租子，东家让俺放牛顶。
2: 哎，对了，来，二妮儿，
3: 啊，
2: 把这个吃了，吃了这个就不冷了。
3: 啊，地瓜饼，是嫂子做的吧？嗯，真香。怪不得哥哥爱看书，听人说书里有屋子，有粮食，要啥有啥呢？
2: 不是的，不是那样的。
3: 哥哥，你说，有没有一个没有？

0: 穷人的地方啊。
1: 哥哥，哥哥不知道。
0: 哼，哥哥天天看书都不知道啊。你再多看一些，说不定能看到不受穷的办法呢。
1: 二妮儿，
0: 哎，
1: 哥哥要为你，为天下穷人找到这样的地方。
0: 哎，俺等着。
2: 啥？你说啥？你要去济南读书？
1: 娘，
2: 瑞君啊，你爹走的时候你没出生，娘和奶奶把你拉扯大不容易呀。现下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人在外，娘不放心呐。
1: 娘，你还记得不？
2: 啥？
1: 小时候我问你，为啥这人会分穷富？您说等识了字儿，读了书能知道
2: 啊。
1: 我读了书也识了字儿。我刚刚在村口，二妮儿问我书里有没有不受穷的办法，我答不出来。娘，如果能向更多的先生请教，我兴许能找到大伙不再受穷的路。
2: 哎，你媳妇这才怀上孩子，你总得问问她吧。哎，瑞俊媳妇儿。
3: 娘。
2: 哎呦，
3: 在吗？
2: 这悄不声的就过来了，吓娘一跳。
3: 娘，
2: 你听见了？你男人要出去读书。
3: 娘，俺都听见了。打成亲那日起，瑞俊白天做活，夜里读书，还教俺认字儿。他跟俺说他还有很多弄不明白的道理。娘啊，你就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吧。
2: 哎，瑞俊媳妇儿，你还年轻啊，他走了你以后可有的苦受了。
3: 娘，俺不怕苦。瑞俊，
1: 哎，
3: 这个家俺和娘顶着，啥时候动身俺给你收拾行装
1: 开春走。

0: 1918年，20岁的祖父王进美怀揣理想，来到济南，进入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在诸城同乡，山东省议会厅秘书长、民主人士王乐平先生引导下，接触了先进思潮。1919年春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代表，在没有中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确定中国山东为日德问题，日本将接收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山东各界更是群情激愤，掀起捍卫主权的爱国运动。学生们也行动起来，进而引发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祖父在这次运动中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来自贵州荔波的革命战友邓恩铭。
1: 哼，以为锁住了大门就能困住小爷，哼，天真。
2: 哎，王兴哥，你快点，先抓住树枝再跳，我接着你。
3: 好嘞，德明，这还来得及吗？
2: 所以那快点跑啊，走。哎呦，你谁呀、啊？大晚上的蹲在这儿，肯定是校长的走狗。
3: 不是，
2: 揍他，王兴和，揍他！
3: 哎，打死你！
2: 别动手，
3: 兴和，
2: 我王瑞俊
3: 啊，瑞俊。
2: 哎呦，
3: 德明啊，这是第一师范的王瑞俊，我经常跟你提起过，我老乡。
2: 哦，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你抬手就打，有我说话的空吗？
0: 对不起啊，王瑞俊，我叫邓恩明。
2: 没事吧，瑞俊？我恩明可是个练家子。
0: 我，对不起啊。
2: 你怎么没在齐鲁宿舍呀？
1: 我就是打那儿过来的。哦，你们省立一中的一个都没过去啊？王先生让我过来看看。
2: 别提了，我们校长把大门锁了，亲自在门口看守，生怕有人出去。
1: 行行行，我先给你们说一下开会的事儿。
0: 对对对，要不咱上那边坐下说吧，我请你们吃馄饨，也算是给王同学赔罪。
1: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你还别说，还真饿了啊。
0: 那多好，老板煮三碗馄饨，有一碗多加辣椒。
3: 好嘞，几位稍坐，马上就好。
2: 哎呀，瑞俊，快说说什么情况啊？
1: 王先生啊，要我们几个学校成立外交后援会，配合社会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全国发出山东的呼声。嗯，太好了，一定要联合更多的青年学生，如果不行就罢课。
2: 罢课？
1: 对。
2: 恩明，会不会太激进了？
1: 不不不，星河，我觉得邓同学说的有道理，要动员更多的人，以尽可能多的形式把声势搞起来。
2: 对，
1: 以达上听。
4: 茫茫，竟为群雄之逐鹿场，齐鲁山东竟作异族之蹂躏地，吾等不忍坐视国家之沦亡，此番请愿以期唤醒各界热心爱国敌之日祸，如不能达圆满目的，虽牺牲身家性命，

0: 宋厅长，看看，你看看，这满大街的学生停课演讲，贩夫走卒不出摊，商户抵制日货。
1: 哎呦，可不是嘛！那些个不省心的议员，那也跟着煽风点火，还通电北京、天津，那一起闹，那反了他们。
0: 你警察厅的人，没事的时候满大街都是。一有事了，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
1: 哎呦，督军呀，学生咱不敢抓，那议员更是祖宗。
0: 大总统下了禁言令，再闹就给点颜色瞧瞧呗。我让马师长配合你。啊，
1: 那可以，那可以，有军队出面，那我腰杆也硬气。这谁不服，谁不服我就开枪。
0: 哎，这时候要打出头的鸟，懂吗？
1: 这出头的鸟就是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啊，可他掌管着省议事厅，北平政府那边也能说什么话？
0: 宋有德，你非得动他吗？
1: 啊，
0: 杀鸡儆猴会不会？
1: 哦，督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省会那个姓马的会长蹦跶的挺欢实。
0: 嗯，
2: 重大新闻，齐鲁商会会长家门喋血。卖报卖报，重大新闻，卖报了。
3: 你说你们这些学生不好好上课，跑督军府来庆祝，
4: 请警察厅缉捕杀害马会长的凶手。马会长号召商界抵制日货，如今蒙难，督军府却不作为。
3: 就是一个商会的会长跟学生有什么关系啊？赤色分子惯于蛊惑人心，
4: 哼，
3: 年轻人小心被人利用了。哎，你们二人姓甚名谁啊？
4: 王瑞俊、邓恩明。
3: 哦，前几天就是你们带头上街游行的吧？我说你们年纪轻轻的，还是回学校好好读书吧。
4: 政府得尊重民意。
3: 就是你们在这里请愿，不就是想强迫政府听你们呢？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来人，把你们赶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电报还留吗？留着，这些都是证据。尽管把老子的督军给撸了，也不能这么痛快的给段祺瑞背黑锅。就是，咱们都是听命行事。宋有德，宋有德，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要不是你处置不当，那是现在这副模样，
1: 那都是王冷平那个老滑头在后面给这帮学生支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去他的吧！
1: 老子就是太仁慈了，以后有仇当时就报。这才过了几天，舒服日子啊，被几个学生给搅黄了。
0: 督军，咱就这么算了。上面咱没办法，这几个你已经免职了。
1: 这节骨眼上再动手，可真走不出山东了。行了，我走以后，你要是跟新督军合不来， 就去关外找我吧。谢谢
2: 督军。王乐平、王瑞俊、邓恩明，他们不让咱们好过，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3: 找着机会，就给我整死他们！哎，经过这次事件，祖父坚定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决心。通过王乐平先生， 祖父和邓恩铭看到了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李大钊撰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激发了年轻学子的革命热情。祖父与邓恩铭成为共产主义拥趸。1920年下半年，在济南成立了立新学会，立新半月刊随之出版发行，宣传马克思主义。
4: 1921年初，陈独秀给王乐平来信，发出了阻挡邀请。
5: 王先生，里边请，里边请，我带您上二楼包间。
4: 好好，哎，掌柜的，多上点酒。
5: 哎，好，知道，知道，来，
4: 好。瑞军，恩明，哎。 今天是小年，请你们吃顿饺子。还有啊，你们看看这个。
5: 王秘书长，钟副先生希望在山东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真的？
4: 哎呀，我对这些主义和思想的了解，远不如你们来的深刻。这件事儿，你们可以直接写信向政府首长他们请教。
5: 真好。
4: 太好了，王先生，您放心，我们会做好的。
5: 对，
4: 王秘书长，您就交给我们吧。
5: 是。
4: 哎，不过我要提醒你们，注意自身安全。嗯嗯。当年我们同盟会成立以后，清政府就大开杀戒，如今政府对共产主义，那也是提防着的。
5: 是，政府就是怕俄国革命
6: 在中国被复制。哎，这孩子，掌柜的，掌柜的，
7: 王先生，王先生，对不住，这孩子是个卖报的，警察要没收他的报纸。
8: 先生，叔叔，我这些报纸还没卖出去呢，要卖不出去，俺就拿不到钱呀。
6: 掌柜的，
7: 先生，
6: 掌柜的，
7: 刚才那小子跑哪儿去了啊？这小兔崽子卖的可是赤色刊物，包庇同罪。
6: 我不认识我。
8: 宋厅长。
6: 一个报童，您也亲自带队来搜啊？邓恩铭，啊，王瑞俊，王秘书长，这都在呀。
4: 宋厅长，你可真是闲呐，这点小事儿。

0: 亲力亲为。
1: 哎呦，宣传赤色思想可不是小事儿。王秘书长，你看看这些文章啊，若是再不设法子来对付他们，以后就没有我们穷苦人的日子过了。这明摆着是煽动造反。
2: 哼，难道穷人就要任人宰割，就不能有自己向往的生活吗？
1: 哎呦，穷人那就是出苦力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你们这些学生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净想那些歪的斜的，还拉着我们整天过不上安稳日子。
3: 你还真是倒打一耙呀。
2: 就是
0: 利用公务行使私权。瑞军，用这个题目给齐鲁通讯社写一篇报道。
2: 好、哦、
1: 怕你了，大不了谁也别过了。
4: 对，各位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大过年的和气生财啊，和气生
0: 财。宋厅长，
4: 别急，
0: 你这是跟我们耗上了。
1: 你们给我等着，走，
0: 慢走，不送。
4: 哼，王先生，对不住啊，对不住，那个我去给你加上猜想啊。
0: 不用了，不用了，
5: 谢谢先生。
2: 来，小兄弟，过来坐这儿。
5: 嗯，
2: 叫什么名字？
5: 俺叫陈明生，是先生给起的。嗯，先生说，明生乃国家大计。
0: 嗯，哎呀，孩子。你的这位先生不简单呐，在哪里读的书啊？
5: 在俺老家的矿上。
0: 哦。
5: 后来，先生被督军抓走了，也没人教俺们了。来济南以后，周围的人都叫俺小枣庄。
0: 哦，那你就是从枣庄来的了。多大了？家里人呢？
5: 俺九岁了。俺娘走了。就只剩下俺汉爹。
6: 命苦的孩子。
0: 那你是来找活干的？
5: 先生，俺是来告状的。
6: 告状？
0: 告状？告谁呀？
5: 告矿主。春天的时候煤井塌了，死了好些叔叔大爷，俺爹也断了一条腿，就让矿主给赶出来了。
2: 这，
0: 所以你就来济南告状？
5: 俺爹想为自己和还在井下埋着的那些叔叔大爷讨个公道，就拖着一身的伤来济南衙门告状，结果没人管。
2: 来来来，小兄弟，擦把脸。
5: 嗯，
2: 慢慢说。那小兄弟，你在济南怎么生活呀？
5: 谢谢哥哥，俺认字儿啊，就去卖报了。这眼瞅着到年底了，俺爹身上的伤又发作了。
6: 天这么冷，
0: 孩子，你住哪儿啊？
5: 先生，俺就在东关的街边搭了个棚子。
2: 这么冷的天，
0: 瑞军，恩明，
7: 哎，
0: 去找掌柜的拿个食盒，装上饺子，咱们一起去看一看，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7: 好。
5: 谢谢先生，谢谢两位大哥哥。
0: 走吧。
5: 先生，这雪下大了，您慢点儿。
0: 不碍事，快到了吧？
5: 拐个弯就是了。爹，爹，俺遇见贵人了，爹！
0: 哎呀，这么冷的天，这种地方住着可不行啊。
6: 是啊，就是。
0: 看看通讯社那边能不能安排个打杂的活
5: 给他
6: 们。好。
5: 爹，爹，您醒醒啊！
2: 我去看看。
6: 好。
5: 爹，爹，爹，这饺子是肉馅的，您尝尝啊，跟俺娘包的一样。爹，您别舍不得吃啊，还有呢，还有一大盘子呢。
8: 小兄弟。你爹他吃不了了。
5: 俺爹能吃，俺爹最喜欢吃饺子了。爹，您吃一口。爹。

0: 把后事安排好。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8: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9: 自幼习武，女中无
10: 双，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请听第二集。
1: 吴起见信如面，吾将去上海，假期恐不能回家，见谅。
2: 瑞俊，娘挺好，乃真现在满地跑，俺也挺好。勿念。
3: 1921年6月，我的祖父与邓恩明作为山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为一名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祖父写下了一首诗：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渭水泥沙通入海，桥有路下看沧桑。为纪念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祖父从此改名王尽美。1922年初，受党的委托，辗转万里，赴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参加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祖父与邓恩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济南支部，开展革命活动。学校以不思学业为由开除了祖父。为了建立平等新世界的理想，祖父接受组织派遣，化名刘瑞俊，到山海关铁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漫漫长路。
4: 翻砂这活呀，又苦又累，可铁路上用的钢轨、道岔、夹板，都要咱们翻砂工定型啊。
5: 嗯，
4: 瑞军啊，
5: 哎，
4: 我刚才。

0: 来教你的折叉脚参数最要紧。
1: 嗯，
0: 这些技术啊，都是师徒相传，
1: 我都记下了，谢谢韩师傅。
0: 念过书的就是不一样，你师兄，我教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
2: 哟，师傅，您来了。这是谁呀？
0: 啊，这是你师弟刘瑞俊。瑞俊，这是你师兄张兴义。
1: 师兄好。
2: 师弟，就这身板干翻啥？你走错地方了吧？
3: 老韩，老韩，
0: 赵总管。
3: 老韩，前天交货的那批道岔，开滦铁路那边给退货了，说尺寸不对。
2: 啊，这不能啊！模具和沙箱这都是按图纸尺寸做的呀。
0: 是啊。
3: 咋的？你那意思是路局工程师的图纸错了？那是人家洋人画的图，50副道岔，1500大洋。厂长可说了啊，谁干的，谁赔
0: 啊！这怎么会这样啊？
1: 韩师傅，赵总管，我能看看图纸吗？咱得先弄清楚这哪儿出了问题啊！
0: 啊，对，
3: 你看看图纸，图纸在那儿呢，自己看去，就跟你看图纸。
1: 还得再去看看那批货。
3: 呀，咱老赵见过逞能的，还没见过你这么逞能的。怎么着，洋人的活你都敢翻呀？今天我就让你看见黄河，你信不信？走去货场。
0: 这哎呀，
2: 师弟啊，你看出啥来了？都
1: 我只是推测
3: 啊。在那儿呢，这就是刚退回来那批道岔。
1: 韩师傅，你看看12号道岔折叉脚是多少
0: 啊？
1: 师兄，看看9号。
0: 12号，12号是4度45分49秒，
2: 9号是6度20分25秒。
1: 6度20分。赵总管，你看，开滦铁路道岔设计图，用英文写的是12号折叉脚。6度20分25秒，9号的折叉脚4度45分49秒，是他们标反了。
2: 妈呀！
3: 行，我这就去给陆局打电话。记住了啊，要不是这样，你们几个给我吃不了兜着走。
1: 好，我们等着。
0: 哎呀，瑞俊啊，你还懂洋文？你这个徒弟，我算收着了。
2: 哎呀，还是认字儿好哈，什么玩意儿都能整明白。哎呀，我是不行了。
1: 哎，怎么不行啊？这认字儿有什么难的？
2: 拉倒吧，我自己的名字还缺胳膊少腿的呢，写的。去年叶学堂先生就是不收我。
1: 那我教你，你学吗？
2: 呀，师弟，你可当真的啊？
1: 当真啊！
2: 像我这样的，可有不少人都想上学。
1: 是啊，只要愿意学，不管男女老少，都叫上。咱呀，白天上工，晚上就学认字儿，包教包会。
2: 哎呀，师弟，那你也要开夜学堂了？那个你怎么收钱呢？
1: 我呀，我一分不收，但是咱得有个地方。
0: 哎，不嫌弃的话，就我家那个小院吧，周围住的都是厂子里的。
2: 哎，我给你搭个能遮风能避雨的顶棚，就能坐不少人。
1: 好啊，
2: 然后呢，再给你找块木板，给你做个学堂里那样式的那个，写字的板板。
1: 啥呀？那叫黑板。一横，一竖，再一横，一撇，一捺，这两个字啊，就是咱们工人。
4: 工人。
1: 哎，你们看。工人再叠起来，这样，这就是天。

0: 瑞俊，三块大洋，签名。
1: 这怎么是三块啊？我们入宫的时候签的那文书上，不说是五块吗？
2: 哎呀呀呀呀！行了，扣两块当押金，万一要是出了岔子，我找谁去？

0: 下不得不低头啊。
1: 这，
0: 哎呀，好了。
2: 哎，对了，师傅，啊，邮局在哪儿啊？
0: 邮局，临榆县城有。
1: 季节啊，
2: 啊，家里来信了。
3: 赵总管，赵总管，俺求求你了。你就给俺们家老李结一下工钱吧。
0: 上一边去，上一边去。
2: 师傅，这只，
0: 哎呀，是庄西堆的老李媳妇儿。
2: 咋了呀？
0: 货场的货哗啦了，把他男人埋下边了。
2: 啊！
0: 人眼瞅着是快不行了，过去看看吧。
4: 撒开我！怎么着？没出工还想要工钱？想得美呢你！
5: 总管，李师傅这个月可是干了20多天。
4: 哎，佟大柱。我这里不是开涉洲铺的，他那些砸坏的货，那不得赔钱啊！
5: 哎，赵总管，在你眼里，这工人的命还比不过那些货吗？
4: 嘿，刘瑞俊，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仗着你有几分能耐，怎么着，谁的头你都敢出啊？
5: 你
4: 那行，那有本事，那你帮他。
5: 我，
0: 哎呀，
2: 大嫂，这是我刚领的工钱，你先拿去救急。
5: 嫂子，我也有家里人要养活，这2块钱你收着。
3: 可不行，
0: 老李家的这些，哎呀，都拿着吧，
2: 拿着拿着，大嫂。
3: 不行，不，我不能要你们的钱，大伙都不容易呀。
0: 拿着吧，
2: 大嫂，你就拿着啊。工友们，咱们日复一日的做工，累死累活，却不能吃饱穿暖。还要被各种手段克扣工钱，这一旦累了伤着了不能出工了，这工钱还都不给算。
6: 是啊，
7: 照说的没错。
8: 吃什么去？
4: 不识好歹是吧？要不是我养活着你们，你们都得喝西北风去。
2: 养活我们？我们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铁工厂能离开我们工人吗？反倒是没有你赵总管，这工厂他照样也开工。
9: 说得好，
10: 有理有理。
2: 工友们，咱们要为李师傅讨个公道，看看这工厂到底是离不了谁。
11: 对
5: 对呀，没有我们工厂开不了工啊，咱以前咋没这么想过？
4: 行，啊，有本事是吧？你们都有本事是吧？行，明天都别来。你们都被开除了。
3: 赵总管，赵总管，这大家伙可都是为了我。
2: 走开！
3: 不，工钱，工钱我不要了。
2: 你给我开着！
3: 你可千万别、啊！
2: 大嫂，不用求他。工友们，咱们走。
12: 走！
13: 走！
14: 哎呀，师弟，佟师兄来了，吉配车间也停工了。
5: 瑞军师弟，我们车间跟你们一起为李师傅出这个头。
2: 佟师兄。这次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哎，这个是我写的请愿书，我给大家伙念念。
5: 好。
2: 为保障工人生存之需，要求每年提高工薪，工作受伤要给予工伤补贴，按出工日计算报酬，监工照壁，苛待工友，克扣工钱，请求革除照壁之职务以示公道，即日停工，以待答复所提条件，怎么样？
5: 太好了，
15: 好，
5: 还有工伤补贴呢。
2: 那如果大伙都同意的话，就请大伙都签上自己的名字，咱们送到城里。
14: 哎，好，同意，我也签，
5: 我也签，
16: 我们也签，
0: 也签，
5: 都签。
0: 我的，瑞俊，
2: 哎，
0: 这样行吗？
2: 韩师傅，只要咱们团结一心，一定行。
0: 好。
14: 陈厂长，哎呀，还有赵斌，
2: 他们怎么来了？
17: 哎呦，工友们，哈哈，工友们，都是我这个厂长监管不力啊！哎呦，大家先开工，李师傅这边呢，厂里按出工一个月的钱，给他算工钱啊，好不好？哎呀，还有我和赵总管，一人出10块大洋啊，算医药费，大家看好不好？

0: 我在这儿给大家伙儿赔个不是
1: 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还请大家尽快开
1: 对对
0: 工
1: 对，尽快开工嘛！那大伙儿被克扣的工钱怎么说呀？
2: 就是啊，
1: 工钱怎么说啊？
0: 这刘瑞俊，给你脸了是吧？我实话告诉你们，要不是这批货陆局催得紧，就凭你们。

0: 刘督察，怎么了这是？哎，
1: 按下葫芦起来瓢，铁工厂那边又罢工了。我老表在那边当厂长，这不打电话让我想办法。哎，你说我能有啥办法？老宋，
0: 嗯，
1: 你干这行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主意吧？
0: 哎，督察，我先问一嘴啊，这铁工厂它有洋人背景吗？
1: 嗨，这个铁轨呀、道岔啊，都是铁工厂生产的，是洋人的铁路等着用的。
0: 那他们指定是知道洋人等着用货，在那儿拿桥。
1: 嗯，
0: 哎，头一步啊，
1: 嗯，
0: 让你老表把工钱开得高高的，先开工了再说。
1: 那得多少钱呀？
0: 嗨，开了工，那还不是由着你老表折腾啊？找个油头扣回来吧。嗯，
1: 倒也是。老宋，这第二步。
0: 哎呦，督察，我宋有德从山东过来这几个月了，算是琢磨出点道了。
1: 嗯，
0: 这肯定是有人鼓动啊。哎，长辛店这事儿就有共产党的手笔吧。
1: 一说这个我就来气。你说这共产党到底怎么想的啊？开枪都吓不住。要不是洋人胆小拦着我，非得弄死他两个，我就没见过不怕死的。
0: 他们是真不怕死。
1: 嗯，
0: 我在山东的时候就有那么几个学生，哎，面对着枪口愣往上冲
1: 啊，
0: 都把我们警察给吓住了。现在我想明白了，得冲带头的下手。
1: 哎呀，行啊，不愧是老手啊。你要早来些日子，这长辛店这事儿都不至于办这么夹生了。
0: 咱不能让一帮穷鬼给拿捏住了。
1: 好，老宋，你和我对撇子。
0: 嗯，
1: 来，咱合计合计。
0: 好。
2: 哎，师弟啊，
3: 嗯，
2: 五天了，他们在厂门口摆了放大洋的桌子，说复工又能领双倍的工钱，好多人都来问。哎，还有偷偷去领钱的呢。
3: 好，还有瑞雪，
4: 嗯，
3: 我兄弟在长辛店铁路上开火车，停了三天工。陆局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4: 哦，
3: 每个月涨了三块大洋。
4: 嗯，
2: 他们涨了。哎，大柱，你去说说说说说。
3: 哎，听我兄弟说啊，
4: 嗯，
3: 他们那里啊来了几个共产党，
2: 嗯，
3: 这事儿就是他们帮着办成的。魏军师弟，
4: 嗯，
3: 我记得你在月学堂你讲过，说有一个为劳苦人说话做事的穷人帮。
2: 哎，
3: 那个是不是就是共产党啊？
2: 嗯。
4: 这，哎，童师兄，你咋想起问这个？
3: 我想去找我兄弟问问，看人家能不能过来给咱也帮帮忙。
2: 就是啊，问问呗。
4: 师哥，童师兄，不用舍近求远了。
3: 啊？
2: 啥意思？
3: 玉军兄弟，你也是穷人帮的共产党？
2: 啊？
3: 我要入伙。跟你们一起干。
2: 带我一个，带我一个。哎，大柱，那你兄弟那边他们都怎么干的？
3: 行爷，
2: 嗯，
3: 他们现在啊不开火车了，也不装货。
2: 哦，
3: 火车。对呀，怎可以用火车呀？咱们呀下上一剂猛药，
2: 嗯，
3: 拦火车。
2: 啊？
3: 拦火车？
2: 不对，这玩意儿怎么拦呢？
3: 如果呀咱们能组织工友拦下这火车，迫使京凤铁路停止运营，到那时候主动权就在咱们手里了呀。
2: 你等会儿吧，师弟，咋拦呢？就凭咱们几个，火车那是铁的。
3: 所以啊，咱们要跟周边几个工厂的兄弟们联络起来，人多力量大呀。
2: 好，
3: 这事交给我。哎，咱们呀得把困难想得多一些，这事儿很可能要流血。不管怎样，咱们都得为了全体工友提高待遇而努力。
2: 嗯，
3: 瑞军师弟，不就是豁出去吗？我干。
4: 好，
3: 我也干。
2: 师弟，我没什么可说的，你说咋干我跟着一起。
3: 那这样，咱们呢首先得进到调度站里边，那儿视野开阔，进出的车也多。
4: 好，
3: 我去找我兄弟，让他们把人放进去。
2: 嗯。

0: 要三鬼的车就要进站了。我说一鬼那边也开回来了，走开走开，你们不要命了，走开。
1: 没有活路留命何用，
2: 没有活路留命何用。
1: 工友们分两组拦住火车，跟我来。
2: 好，
3: 你陪车间的兄弟
4: 跟我走。
2: 好，
5: 哎呦不好，前面有人卧轨拦车了。
6: 我的天，哎你别停啊，不能停，这是大帅的货，直接进一号火场。
5: 说你还是人吗？这不停下都得死，是过不下去，谁吃饱了撑的拦火车啊？
6: 这，哎呀！
7: 停下了，
8: 停下了，
9: 火车停下了，
10: 停下了。

0: 刘督察，宋有德，来，给我解释一下，你们不是保证没事吗？啊，铁工厂的人怎么跑过来的？一个长辛店还没立足，又来了铁工厂，还让我延误了路段的工期。
1: 局长息怒，这帮人太狡猾了，尤其是那个刘瑞俊。
2: 对，局长，这个人我知道，他叫王瑞俊，我在济南就跟他对上过，那时候他闹学潮，被开除后竟然跑到了关外来了，我觉得他肯定是加入了赤色组织，是个共产党。
1: 对，共产党。
0: 什么党我不管，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也不感兴趣，我要的是让铁路恢复运营。
1: 局长，那就开枪吧。
2: 对，
1: 杀他几个，看看还闹吗？
0: 京凤铁路局枪杀工人，有点脑子吗？你以为你还是土匪吗？还有你宋有德，
2: 局长，
0: 张督军把你介绍过来，你就是这样办事的？
2: 局长啊，这明着杀这肯定不行，咱先抓起来，再安个破坏铁路的罪名，
1: 是
2: 不就顺理成章了？
1: 局长，督办电话。
0: 督办，是，哎，好。大帅，是我，哎，大帅，您的货他发不了啊，现在啊，我马上，可是我这边我，哎，大帅，喂，大帅，
1: 局长，不好了。机车厂、车辆厂的工人也都来了，都堵在货场了。局长，下决心吧。
3: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

0: 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

0: 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

0: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我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

0: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

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情，
1: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西瓜具有极好的解渴消暑效果，中医将其誉为天生白虎汤，其中富含水分、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如钾、钠等，这些成分能有效地补充夏日里因出汗而流失的水分和营养。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红瓤西瓜中含有番茄红素，那这种物质呢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能够保护心血管健康，防止胆固醇氧化沉积在血管壁上，而黄瓤西瓜则含有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对皮肤和眼睛都有益哦。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人活力的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在我们的海口非常具有特色的农产品，那就是大坡胡椒。在海口市琼山区的这个大坡胡椒啊，小小的胡椒粒却是跨界变新品。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因为这个胡椒在空气里面都弥漫着它的香味儿哈，尤其是在这个采摘季的时候，可以在成片的胡椒林当中呢，看见种植户们忙着将一串串的青中泛红的胡椒果摘下来。这个场景也会让我的回忆突然之间变得更加的清晰。以前我们去到大坡镇去拍摄的时候，这个连片的胡椒基地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胡椒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眼看这胡椒树啊？胡椒树是属于那种矮树型。然后关于胡椒在什么样的时候去采摘，它很有说法的。如果说是要做成那种爽口的脆胡椒，有点像是那种凉拌菜一样的清清爽爽的脆口胡椒的话呢，要在胡椒是刚刚发青嫩嫩的时候就得采摘了。如果采摘晚

了之后呢，晚了之后就没有这种口感。反正根据胡椒最后它的成品制作的类型、采摘的这个方式，包括采摘它要选择的时间点，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琼山区大坡镇新瑞村的胡椒林啊，距离这片胡椒林约20公里的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当中呢，生产线上新鲜的胡椒经历着从田间鲜果到跨界新品的蜕变。眼下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它是会进入到一种集中的收期，然后从传统白胡椒到胡椒饼干、胡椒香水，一粒粒小的胡椒正在书写着关于吃法与身价的新故事。大坡胡椒呢，可以说是擦亮了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啊，布局海外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么大坡胡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功通过海关总署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核准，也成为我省首个获此备案的地理标志商标，为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国内法律保护与边境执法的双重保障。从调味品到伴手礼，车间精深加工，如今呢，这个田间摘下的胡椒鲜果不再只是作为初级的原料售卖了。在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的加工厂内，一粒粒的胡椒完成了华丽蜕变，衍生出21种这种非常创新的产品，打破大众对于胡椒仅做调味品的固有认知。那么在产品开发上呢，工作人员说已经是从单一的原料加工升级成为全品类的这种产品体系，涵盖黑胡椒、白胡椒、胡椒粒、胡椒粉基础原料，同时延伸出这种餐饮定制的调味料、汤料专用配料、精品礼盒等等。目前东昌胡椒有限公司啊，正在减少初级原料外销比例，重点推广高附加值产品，针对不同国家口味优化规格包装，逐步的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其实过去呢，胡椒就是调料啊，而现在它可以制作成为休闲食品、佐餐、酱料，甚至是跨界产品，消费者可以像吃零食一样的吃胡椒。大坡镇已经建成了全镇首条 FD 冻干胡椒生产线，推出冻干胡椒新品，相关产值累计超1000万元，同时开发胡椒益智酱、胡椒饼干、胡椒足浴包和胡椒香水等等多款的跨界衍生产品。精深加工赋予胡椒全面的价值，让小小的胡椒走出厨房，走向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产业链条不断的延伸升级的背后，是全镇农户和村集体实实在在的增收活力。那么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直接带动4000余户农民增收，村集体以资金入股企业，累计获得分红超80万元。大坡镇呢，正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广在胡椒林下这个套种鹧鸪茶，打造农文旅体验线路，同时对接大型的企业，落地长期产销订单，推动胡椒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是的，刚才大家听到说啊，这个胡椒原来就是我们在想的传统的调味料哈，现在还可以做胡椒饼干、胡椒的足浴包，甚至还有胡椒味儿的香水。如果你光是听名字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你接触这个产品，首先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作为一个亲身的试验者啊和这个品鉴者，首先第一个，爽口胡椒真的吃了之后难以忘怀。如果你喜欢吃像泡菜之类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把胡椒做回这种泡菜的话，口感真的非常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胡椒味儿的饼干，说实话它有一点腥腥的辣辣的口感，正好融入到了饼干的这种香甜黄油的奶香当中，哎，这种微妙的反应能够在我们的舌尖当中得到一

个更好的呈现。其次就是胡椒味的香水了。胡椒味的香水没有大家想象的啊、哦、就是喷了这一身的胡椒口感啊，胡椒味自己变成了一颗巨大的胡椒，行走的胡椒，没有。其实正值如果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你闻到这种清清淡淡的略微又有点胡椒香味的这种香水时，会让人觉得心旷神怡。至少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其实我对于香水还是挺敏感的。可是我还是基本上能够接受这种感觉。好了，我们再说完大坡镇的胡椒之外呢，紧接着我们看到三门坡镇吧。你知道在三门坡吗？除了会有这个妃子笑非常知名的荔枝之外，其实他们还有一个葡萄基地啊，是在三门坡镇的晨光村委会莲塘村桂峰葡萄生态基地，一串串饱满的巨峰葡萄缀满枝头，果身附着一层细腻的白霜，随手摘下一颗入口啊，这个果肉清甜多汁，没有涩味，满口都是这种阳光滋养的自然果香。那么据了解呢，三门坡的这种葡萄，它是在每一年的四月份上市，一直会持续到七月，味道是特别特别的甜。比如说之前像这个种植户啊，他们就会测试一下葡萄的糖味儿，比如说随机从一串葡萄当中呢取出一颗进行甜度的测试，一般它的甜度都非常的不错，比如说有 18.2 度，是由于一些下雨天的影响，但是如果平时没有下雨天这种天气的干扰的话呢，甜度能够达到23度。桂峰葡萄生态基地啊，始建于2018年，目前种植面积20亩，配套百香果种植面积40多亩。作为生态农业种植基地，该基地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全力打造绿色精品葡萄种植示范基地，同时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集生态休闲采摘、农业知识科普和学生劳动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普示范基地。桂峰葡萄生态基地是琼山区率先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基地了。那么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呢，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原生态清甜的口感。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个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证年年丰产啊。那么据介绍呢，该基地是采用这种科学化的精细化管护模式，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还搭建了避雨棚，通过物理方式降低病虫害啊，和这个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待果实呢临近成熟的时候，接待透气，使糖分充分的积累，有效的保留了葡萄的自然咸甜的风味哦。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嘛，海口是名副其实的甜蜜小镇啊，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季节，都有在这个季节独有的这种果香。无论是大家喜爱的熟知的火山荔枝，然后还是说像黄皮呀、我们喜欢吃的菠萝蜜，包括还有就是这个奶白榴莲蜜等等，太多了，莲雾，包括现在的葡萄。如果说一定要用一种味道哈、就是果香的味道来形容一下海口在你心目当中或者在你舌尖上的记忆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代表性的水果呢？

继续在我们的节目自贸港乡村振兴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是龙华区的龙泉镇五峰香芋。说到这个品种的话，我想大家的那种对于香芋的软糯香甜的口感记忆，如果你有吃过五峰香芋的话，马上就会历历在目啊。那么龙华区啊，这个龙泉镇五一行政村的香芋种植基地，这个里面啊就有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五峰香芋。依托南渡江得天独厚的水土禀赋，当地呢精耕细作培育出来这种五峰香芋啊，凭借粉糯香甜的独特风味和稳定优异的品质呢，收获到市场的一致好评。相较于普通的香芋，五峰香芋的品类优势很突出，蒸煮之后香气浓郁，粉糯细腻，清甜爽口，最大特点就是久煮不烂啊，不糊汤，入口即化的软糯口感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而它富含呢植物蛋白、膳食纤维等等，低脂健康，切合当下大众追求的健康饮食生活理念。五峰香芋兼济性强，吃法多元，是餐桌上名副其实的万能食材。做咸口佳肴啊，香芋扣肉和香芋蒸排骨经典的这个口感，芋头会充分的吸附肉汁儿，然后呢解腻和增香。红烧、干煸、油炸做法解锁外酥里嫩、醇厚入味的独特口感。做这种清甜甜品，细腻的香芋泥、软糯的香芋糕和顺滑的香芋糖水与奶茶，还有这种香芋饼干呀、香芋球等等特色的小吃，非常适配于家常的用餐。茶饮烘焙包括像这个宴席摆盘等等各类的场景，深受大众的喜爱。而近年来，龙泉镇依托南渡江沿岸优势、优质的生态水土资源，深挖五峰香芋特色产业价值，持续的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稳步推进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多元化的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而这款扎根海口乡土的优质农产品也将带着自然本味儿走进千家万户，在丰富群众餐桌同时持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当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对于普通人来说，适量饮茶通常不会增加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与较低的结石发生风险相关，因此无需因怕结石而放弃喝茶。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茶并不是结石的元凶，不当的饮茶方式才可能成为结石形成的推手。饮茶可以把握三点，第一，优先饮用淡茶，避免久泡茶，第二，坚持以茶为辅，白水为主，第三，尽量避免空腹饮浓茶。除了喝茶方式，个人体质同样重要，若本身存在高草酸尿、高钙尿等代谢异常，或既往有明确结石病史，复发风险较高，饮茶较多可能更容易推动尿中草酸负荷上升，从而增加结石形成或复发风险，这类人群更应该重视饮茶量与方式的管理哦。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海口市走出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哈。海口市

琼崖党组织的诞生地啊。近年来海口市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深耕红色资源，厚植绿色生态，推动长泰村、仁里村等等红色美丽村庄在组织强基、产业兴旺和治理增效、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首先我们来关注长泰村。长泰村呢，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然后这里曾是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重要支撑点。如今长泰村常委深挖红色资源，然后厚植绿色生态，走出了一条文化兴、产业旺、生态美的融合振兴之路。长泰村党委对标先锋领航和美椰香要求，实施投业能力提升行动，与辖区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南国威尼斯城小区等党支部联建共建，组织候鸟人才拍摄红色故事短视频。革命树背后的故事被人民网海南频道转发，文旅宣传图文和视频呢是由大学生志愿者义务制作的，进一步扩大了村庄知名度。红绿串联，产业蓬勃发展，以云定路为轴，将冯白驹故居、将帅国防教育军事实践基地和金棕榈全球花果之旅36/7区湿地观景点连珠成串，打造红魂筑底色、绿意添活力的全域旅游格局。那么金棕榈景区自2025年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8.8万人次，营业额900余万元，带动村民就业20人，以及周边的农家乐、住宿等等配套的消费。擦亮长泰鲜切叶产业的品牌，然后呢重建鲜切叶收购点，稳定服务种植客。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仁里村，这同样也是一个红色村庄，位于龙华区新坡镇，是一座承载了仁政相治、五里三进士文脉底蕴的古村落。仁里村下辖11个村民小组，915户啊，3816人，党员的话有85名。党总支创新一加 N 的服务体系，85名党员主动擦亮身份，设立10个党员责任岗、12块民意诉求栏和10支红色志愿服务队，常年奔走在村中，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成为了最为暖心的乡村风景。累计解决民生实事呢100余件，多点发力富民兴村，一是打造红色盐学产业，在仁台村小组整合土地资源，吸引社会资本250万元，建成仁台的红色革命教育盐学基地，推出沉浸式红色体验、剧本游和农耕体验等特色项目；二是壮大特色农业，立足阳山地区火山岩地貌，发展荔枝王、石斛种植、鹧鸪茶加工等产业，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品牌销售，延长深加工链条；三是全面的盘活闲置资源，引进企业依托火山地貌、冷泉雨林资源，改造闲置房屋，为火山民宿、餐厅和会议室实现农文旅三产的深度融合。优质化的治理更续血脉哈，科学划分网络，累计化解矛盾80余起，全面的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359户常住户呢全部参与，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挖掘更多的一些这种红色的故事哈，同时也是组建了革命后代与少年儿童方言宣讲团，传承红色基因，坚持捐资助学，5年发放奖学金30余万元，帮助120多名的学子圆梦。同时呢，也是严格的执行4义2公开，打造。

青莲村居，村规名曰红白理事会，破除陈规陋习，文明新风蔚然成风。常泰村以冯白驹故里的红色底蕴为魂，仁里村呢以千年古村的振兴实践为笔，共同书写着海口党建引领红色美丽村中建设的生动答卷。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海口市将会继续的深挖红色资源，建强战斗堡垒，壮大集体经济，让红色基因在椰城大地代代相传，让革命精神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中绽放新的时代光芒。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前半节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留下一个小小的讨论口啊，我们说，如果说一定要提到某一种味道，关于这种果香、果香味儿啊，你会想到是哪一类水果最能够代表海口呢？有朋友说到是椰子香味儿。对，这个椰香味儿那是绝对是不能忘的，而且椰子全身上下都是宝啊，对不对？除了这个椰肉很好吃，椰汁那是精髓当中的精髓，再来制作成为我们非常经典的椰子鸡火锅，哇，这个奶香味儿十足。当然包括它的椰壳还可以做椰雕，哇，太多太多了，对不对？我看也有朋友说到是每一年最期待的就吃莲雾，硕大的莲雾一口咬下去之后呢，那种口感简直太爽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外地的一些朋友不知道莲雾的口感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莲雾真的是吃到它刚刚就是上市时，然后这成熟度刚好，这种口感轻轻一咬下皮就破开，然后汁水瞬间可以在我们的口腔溢出，这种香甜感是让人流连忘返。哎，说到这个榴莲的话，我就突然想到榴莲，这个菠萝榴莲蜜，还叫榴莲菠萝蜜，突然之间它的这个顺序有点颠倒。这就是一个混合杂交的一个品种哈，既有这个菠萝蜜，然后又有榴莲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它不像传统的菠萝蜜那么大，这个榴莲蜜的话呢，相对之下就会比较小个头一点点。有人说它是榴莲的平替哈，但是就在吃这样类似的水果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个度，因为说实话榴莲蜜呀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上火，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易上火的体质的话，那就要注意了，你就当它像是榴莲一样吧，榴莲也不能吃太多，对吧？当然如果在你的心目当中更能够代表我们海口特色的水果，你认为是一些什么，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将你的留言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像刚才说到了属于我们的海口风味哈，现在呢我们也将它更延伸一下，看看在整个海南会有些什么样特色的一些农产品。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古法技艺相传风味不变哈。说到在我们的海南吃粽子，吃什么样的粽子的话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我提到一个地域性的名牌，应该说一个这种品牌的话呢，大家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在定安的这个粽子。一提到定安粽子的话，大家是不是率先就会想到定安的黑猪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肉质也很好，而且非常的香啊。定安黑猪最好吃的就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经过腌制之后放入到糯米当中，加上咸蛋黄，再裹上这个叶片，然后包裹紧实。粽子呢经过至少10个小时的烹煮，让猪肉的油脂、咸蛋黄的咸香还有这个叶香完全的渗透到糯米当中啊。定安粽子从选用食材到包粽子的工序，再到强煮这个烹煮的时长都是非常有讲究的。经过10小时的熬煮之后呢，定安粽子终于是出锅。放凉之后解开扎绳儿，原本白润的糯米就会呢成为这种被绿叶啊染成的青色，咬上一口之后咸香软糯，令人回味无穷。一个地区一道招牌，一个地理标志，背后是因地制宜代代相传的老种子、老技法和一种老味道。那再将我们的眼光看到是澄迈县的福山镇，空气当中啊可谓是都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气，而福山咖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3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福山咖啡呢已经成为海南咖啡的典型代表之一了，其独特的风味深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做咖啡很讲究的，从咖啡豆的挑选到烘焙火候的掌握，然后从对烘焙时长的把握，对香气的判断，每一个环节都很关键。这是福山咖啡烘焙技艺省级代表传承人向大家介绍到的。他说福山镇的这个咖啡种植户每年都会在春节前后呢采摘咖啡果，那个时间的阳光没有这么的烈啊，晒这个咖啡的话呢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晾晒咖啡果必须得用专门的晾晒架，避免咖啡和地面接触吸入到了土腥味儿。晾晒之后，为了让咖啡豆继续失水，农户们会把它们典藏起来啊，海南话说称就是纯。这个纯咖啡呢，也要。

定期翻动以达到通风透气除湿的效果，避免霉味儿的产生。手工炒糖呢，是福山咖啡烘焙技艺的重要一环。手工炒糖的大致工序是先翻炒咖啡豆至颜色变黑捞出来，然后再将白砂糖炒成这种糖浆，倒入炒过的咖啡豆啊，搅拌翻炒直至

0: 咖啡豆碳化，散发出这种浓郁的焦糖味儿，出锅冷却，再放入石磨磨成粉。这是一门需要长时间钻研的手工技艺，有经验的老师傅呢，可以通过闻咖啡豆的焦味儿，就能够判断火候是否是合适的。长期以来，不少人对于地理标志背后的生态密码、匠心传承和品牌价值知之甚少。用好地理标志，还需要呢挖掘地理标志背后的自然禀赋和文化内涵，引导更多的人读懂地理标志的价值，了解其守护乡土风物、赋能地方经济的意义。接下来呢，也为大家再关注到的是品牌赋能推动土特产焕新啊。这就不得不提到了甜蜜小镇三门坡镇和永兴镇。三门坡镇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及，那么现在看看永兴镇啊。永兴镇可谓说这个火山荔枝挂在枝头上的，像是被丘比特要射中的小爱心是一样啊，因为它的荔枝的个头特别的大啊，每一个单个呢都有鸡蛋这么大，然后远看像是一个小桃心一样的，深受大家的喜爱，而且口感呢也非常的好，清甜，它的肉质非常的厚，所以一口咬下去你会觉得很有这种满足感。那不少农产品正是通过品牌化的赋能发展呢，实现了价值的升级，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声名远扬天下知。海口永兴镇的火山荔枝啊，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为火山荔枝生长在这个火山岩风化土壤当中，富含硒元素，口感呢清甜多汁。由于过去缺乏品牌建设，市场的知名度并不高，价格也相对比较低一点点。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啊，那海口市政府呢近年来也是积极的推动火山荔枝品牌建设，通过举办荔枝文化节、开展线上线下的宣传等等多种的活动啊，提高了火山荔枝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政府还引导果农成立合作社，实行标准化生产，提高了火山荔枝的品质和产量。除了海口火山荔枝，海南其他产品呢也是通过品牌赋能实现出圈。比如说定安通过举办粽子文化节、参加各类美食展会等等方式，提高了定安粽子的品牌知名度。成迈通过与电商平台的合作，开展线上销售，拓宽销售渠道，使桥头地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地方风物的背后是当地千百年形成的传统民俗，海南也注重挖掘地理标志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化赋能提升品牌价值。比如说像保亭的红毛丹生产企业巧妙融合了黎族、苗族、少数民族文化，推出丹心溯源甜蜜之旅岩雪旅游线路，让游客在雨林当中呢采摘红毛丹，然后打卡黎村苗寨，学古人呐、钻木取火，知理景，感受民族风情。用好地理标志，可以让乡野特产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将地域生态赋能转换成为市场竞争的优势，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抓手。从千年贡品到地理标志，从乡村的土货到金字招牌，海南地理标志产品在传承和创新当中也在不断的发展。未来海南将会通过进一步强化品质管控和深化产业融合，挖掘文化内涵，拓展市场渠道，让地理标志农产品成为连接海南与世界的味觉纽带。希望有更多出自于海南这片热土的农产品能够持续的在品牌赋能的前提之下呢，走入更广阔的市场，真正的受到更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认识。
1: 我写的
0: 那以上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枝青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这是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古老而庄严的中轴线是北京城的灵魂和脊梁，见证着800年中国历史的王朝更迭、历史变迁。
1: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一集。

我这牛不打响连声，30年代的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神鬼惊，遍地战火胡乱行，日军侵入北平城，大量的精美建筑遭破坏，抢救保护不懈怠，梁思成、林徽因这些爱国知识分子心里急，四处奔走相告不迟疑，他们组建了营造学社，开展对古建抢救性勘测，绘制了2000多张古建筑图纸，包含了故宫等周边地区古建筑遗址。可哪知道一场天灾降大难，让5年间测绘的图纸毁于一旦。社长朱世昌和王元甫心急如焚，面如土，众人的结晶如烟走，多年

0: 辛苦，付之东流，是付之东流。
1: 什么？仅2000张测绘图纸，只剩下不到1成了。
2: 是啊，
1: 应曹学社关于中国古建筑学科的规划，全都泡汤了。
2: 是啊，师长兄，这次天津特大水灾百年不遇，银行大楼被水淹了2个礼拜之久，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和学生测绘的那些图纸和胶卷几乎全都被水淹毁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哎，史长秋，你也别太自责了，这是天灾呀。
1: 天灾人祸，国家祸不单行啊。元父
2: 啊，
1: 思成将如此重要资料托付给我，可我身为营造学社创始人，我辜负了他的信任呢。他们俩测绘了5年呢，这么珍贵的资料，我怎么能就没有保护好呢？元父
2: 啊，
1: 看来我们还得组织人手，把北平的这些个古建筑重新测绘一遍了。
2: 重新测绘？可现在哪有人呢？北平沦陷后，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都随梁思成先生一起迁往西南大后方的李庄了，留守北平的学社成员只剩下几个老人了。
1: 元父啊，咱这北平就像是一个珠宝店呢，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一旦发生，那可就无法挽回了。元父，我们再不做，恐怕就来不及了。
2: 可是，北平乃至华北地区都已沦陷，兵荒马乱，到处都是日本人，他们会同意我们在北平城里搞测绘吗？要我看啊，你还是跟女儿和外孙女离开北平，去投奔女婿，避一避战祸吧。
1: 不，不，我哪儿也不会去的，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我的北平。不过呀，在我死之前，我要做一件对得起祖先也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就算是撇家舍业、舍生取义，我也得把北平这些个宝贝的图纸给重新留下来。就算是日本人炸了北平城，我们也能按照原样给它盖起来。

0: 老爷，老爷，小姐，电报。啊，
1: 给我吧。啊，明伯已经到香港了，马上要回来了。啊，
2: 明伯，哎呀，明伯回来了。明伯学成归来，回来的正是时候啊。嗯，
1: 爸，我去告诉妞妞这个好消息。
2: 好好。

0: 民国，
1: 爸，
2: 冬梅
3: 回来了，回来了。
1: 哎呀，冬梅，你怎么瘦了？
0: 民国，你终于回来了。
1: 哎呀，好了好了，冬梅，不哭啊，冬梅，不哭。现在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了。哎，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一家人团聚比啥都强。
4: 是啊，爸。哦，爸，您腿好些了吗？哎，您看啊，我给您从香港带的英国手杖，您试试
1: 试试。
3: 宁波有心啦。哎呦哎呦，这妞妞妞妞，你怎么躲在老爷背后了呢？来来来，快出来快出来，快看看。
5: 妈妈，这是谁呀？
0: 妞妞，你不是天天想见爸爸吗？爸爸回来了呀，来，赶紧出来见见爸爸呀，快。
1: 妞妞，妞妞，来来来，
4: 妞妞，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礼物啊。妞妞快过来，来来来，给你。妞妞，布娃娃好看吗？
5: 好看。
4: 妞妞，叫爸爸，
1: 啊？叫。
5: 你真是我爸爸吗？
0: 妞妞，他就是爸爸呀。
4: 是啊，妞妞，我就是你的爸爸呀。
0: 明博，你走的时候，妞妞才一岁多，现在都五岁多了。以后呀，妞妞都你带，这样他就跟你亲了。
4: 好，好，好，以后啊，妞妞都归我带啊。来，妞妞，爸爸抱抱啊。
1: 让爸爸抱抱。
5: 爸爸。
4: 哎，妞妞。
5: 爸爸。
4: 哎呀，爸，冬梅，以后咱们一家人啊，再也不分开了。
1: 对，
4: 不分开喽，妞妞。
0: 吃饭了。
4: 哎呦，
0: 明博，爸特意让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炸酱面。
4: 哎呀，爸，出门在外就想家里这一口啊。哎，哎呀，就是这个味道，太好吃了。
3: 明博呀，你一个人在海外留学不容易啊。哎，这次回北平费了不少周折吧。
4: 爸，费再大周折也要回来，有你们才是家呀。哦，对了，有个好消息啊，我在香港的建筑事务所谋了个合伙人的差事。
0: 哦，好啊。
4: 今天啊，已经托人把咱们全家去香港的船票都给订好了。冬梅，爸，咱们一起去香港。如今这个时局，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0: 是啊，现在想走太不容易了。
4: 可不是嘛，
0: 等到了香港，我也要出去找份工作。爸，到时候还要托您照顾妞妞呢。
4: 爸，到时候您得费心啊。
0: 是，
5: 妞妞喜欢老爷。
4: 哎呦，乖女儿。
3: 明博，
4: 爸，
3: 冬梅，
0: 哎，
3: 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件事儿。
0: 爸，您可别说您不想走啊，这事儿您得听我们的。
3: 我。
4: 爸，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啊，
0: 什么事儿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不走。
4: 冬梅，你让爸把话说完嘛。爸，有事尽管开口啊。
3: 哎，明博呀，
4: 哎，
3: 爸确实有一件事情想找一个合适的人帮忙。
4: 什么事儿啊？啊，
3: 可是爸开不了这个口啊。
4: 哦，爸，咱们是一家人，什么事儿不能说呀？啊，
3: 爸不想离开北平，因为爸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爸希望你

0: 别走，留下来帮我完成北平古建筑的测绘。
1: 爸，什么时候了，您说这些干什么呀？您知道明伯为了咱们一家能去香港花了多大力气吗？现在北平这个光景，京城能走的人都走了，大家都不愿意跟日本人产生瓜葛，日本人还三番五次的让您去那个伪政府当官，这躲还躲不及呢，还是出去避一避吧。爸，您就听我一回成不成呀？
0: 冬梅，
2: 妈妈，妈妈生气了。
1: 妞妞，妈妈没生气，妈妈跟老爷讲道理呢。你老爷呀跟你一样老小孩不听话。
0: 冬梅，
3: 老爷，老爷，家里来客人了。
0: 哦，是哪位呀？
3: 是日本人。
0: 啊，就说我病了不见，去日本人的政府当官，那不成汉奸了吗？我不去。
3: 可是那日本人听说姑爷回来了
0: 啊，
3: 是想见一下姑爷啊。这是他们给的帖子。
4: 见我
3: 啊？
4: 我才刚回来，他们怎么知道？大赵一郎怎么是他？
0: 明伯，这个日本人你认识？
4: 爸，这个人啊是我留学时的日本同学。
0: 哦，
4: 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0: 现在北平到处是日本的特务，知道你回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冬梅啊，
1: 哎，
0: 你带妞妞先走吧。
1: 好
0: 啊，我和明伯应付这个日本人。
5: 哈哈，明伯君。
4: 哎呦，
5: 好久不见。
4: 哎呦，大赵啊，
5: 听说你回北平了，特冒昧来访。
4: 啊，
5: 明伯君，我现在是北平新民会总务部部长。
4: 哦，当官了。大赵，恭喜你啊。
2: 爸爸，
1: 妞妞。
4: 妞妞，
2: 爸爸，我要和妈妈去王府井买您喜欢吃的驴打滚。
4: 好，谢谢妞妞啊。
5: 这位一定是张夫人吧？我是大赵一郎，明伯君的同学，还请您多多关照。
1: 妞妞，我们走。
4: 哎，冬梅，大赵，
5: 明伯君，宁夫人对我的态度，我的能理解。听说宁夫人的母亲，在皇军进驻北平战事时遭遇不幸，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
4: 大赵，我这一回来你就知道了，我们家的事儿你也十分了解，看来你们日本人没少做功课呀。
5: 明伯君，我今天来，一来是叙叙我们同学之情谊，二来是有件事情想拜托明伯君帮忙。
4: 你还有事找我帮忙？
5: 是的，这件事我确实办不了，所以只能上门求助明伯君。
4: 啊？
5: 我想让你帮我劝劝你的岳父接受我们的条件。
4: 什么条件？
5: 明伯君，令岳父朱世昌朱先生是北平市德高望重之人，皇军希望能倚重朱先生之才华出来政府任职，一起为大东亚共荣圈努力。
4: 哎，大赵，
5: 可是朱先生一直都推辞。明伯君，我想请你劝劝你的岳父朱先生。
4: 哎，真的特别感谢你的好意啊，大赵。但是呢，你看我岳父他身体不好，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对吧？他不想做的事儿没人能改变他的主意，你这个忙啊我帮不了。
6: 大赵先生，
5: 朱先生，
6: 请回吧。啊，朱某年岁已高，身体欠佳，你看我这拐杖都用上，不便再担任任何官职了。

0: 你们去找找旁人吧。啊，
1: 周先生，我们来谈个条件好吗？听说您一直想重新测绘北京的古建筑，如果你们的测绘活动我们日本政府不支持的话，做这件事恐怕有难度。
0: 我们营造学社是正常的学术活动。怎么着？你们想干什么？
1: 如果你们想要做测绘这件事，我们日本政府还是很有诚意的，愿意帮助贵学社完成这件事，出钱出人都可以。但是，只要一个小小的条件。
0: 什么条件？
1: 请朱先生赏脸，在北平政府任职。
0: 林伯，
2: 哎，
0: 我累了，送客，告辞。
2: 哎，
3: 你
2: 大赵先生，大赵先生，不好意思，如果你是来跟我说这事儿的话呢，那对不起，我就不留你了，啊，我送送你，
1: 请。林伯爵，我们是同学，我不会计较你说话的态度和方式，但朱老先生糊涂，我希望你是个明白人。你们的北平现在都是我们帝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建筑也是我们的，如果没有我的帮助，在北平的地盘上，你们中国人寸步难行。我希望我的话，你和你的岳父都能好好考虑考虑。告辞。
4: 大小君，
1: 姚德根，请坐。
4: 哎，大小君，你是主机关的人，你为什么要给那些中国人好脸色，还准许他们搞什么建筑测量活动？是不是对他们太好了？
1: 耶，中国人的土地我们可以占领，但是他们头脑里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我们是控制不了的。主机关的索隆计划就是要找到压制中国龙脉的方法，锁住中国的国运。
4: 龙脉，四个月，我听到这个词几十年前，我们大日本的军队刚到北京的时候，北新桥的军部大营里发生的灵异事件。
5: 这帮鬼子把
6: 鬼子炸银行，可怕呀！梦想岛上可不是都黑水了？这都是……
7: 我跟你说，就这小日本占了北平以后，这北平城底下的龙都他妈不答应。
8: 龙是啊！
9: 哎，大哥大哥，我们点点去。
10: 何で留学？信じられない！我倒是要看看这个龙是个什么模样。铁链的拉起来，还要看。
11: 嘿，
10: 没想到水井里喷出黄水淹了军营，一夜之间兵营的人都死了。中国人说是真龙显灵了。大小君，你精通风水，你说北平是中国的都城，难道真的有龙脉吗？

0: 여덕은 仍是中国人头脑中想象出来的神力，控制了中国的龙脉，就是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等我们的锁龙计划成功的时候，中国这条沉睡的龙 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这里是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仙、莲雾翠，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6: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二集。
10: 我们来故宫博物院干嘛呀？啊，
11: 走，平伯。哎，我跟博物院说好了，你陪我到御花园里面走一走。
10: 好嘞吧、啊？哎，小心门槛啊！哎，慢点。哎，哎，爸，这是故宫的西火场，都是废墟，这没什么看头。走，爸，我们去御花园东面走走吧。
11: 哎，不，我今天呢？就是想带你看看这西火场啊，你看这儿原来是建福宫，是紫禁城里放奇珍异宝的地方，飞檐斗拱，漂亮极了。
10: 我知道这儿啊，民国12年建福宫大火烧毁了132间房子，嗯，连带着周边的栾衣亭、德日新、延春阁、静怡轩全都烧成一片灰烬了。
11: 唉，中国的古建筑对木质结构最怕的就是火呀。
10: 是啊，爸，
11: 10多年前中国营造学社刚成立的时候，因为担心北平的古建筑遭到战火破坏，我们决定将测绘古建筑作为营造学社重要的事项之一。故宫就是当时测绘的重要古建筑。哦，是你的老师。

0: 梁思成先生负责的。
1: 是吧，我就是在那时候跟着梁思成先生还有林徽因先生测量故宫的。
0: 哎，
1: 西火场这儿的平面图我也参与了绘制，也是在那次让我认识了您还有冬梅。我还记得十年前的那天。
2: 哎，徽因，帮帮我，西火场这边我还要再复制一下。
3: 思成，你稍等一下啊，我把手头这幅手绘图做完就过来帮你。
2: 哎呀，这建福宫被烧毁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你看，从清朝画师的画作中看，建福宫飞檐斗拱，精妙绝伦，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啊，比我手里画的要精妙得多。可现在连图纸都没留下，哎呀，恐怕再难复原了。
3: 我绘制建筑图样的时候也经常感慨，怎么如此巧夺天工。可惜啊，自古以来我国重文轻工，建筑工匠的地位不高，连识字的都不多，基本上没有留下纸面的材料。思成，你说这些皇家建筑不都出自这些匠人之手吗？
2: 是，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让这些青年建筑家来填补中国古建筑学科的空白。
3: 思成，画好了。
2: 哦，
3: 你看。
2: 我看看。哎呀，徽因，你的手绘图真是美轮美奂，既有西方的严谨，又有中国画的美感和古意。只可惜美国宾州大学不给女士颁授建筑学学位，真是可惜了。这是要载入史册的测绘图啊。
3: 好了，思成，我们快复尺吧。
2: 嗯。
0: 哎呀，好一对中国建筑界珠联璧合、琴瑟和鸣的神仙眷侣呀、啊！
3: 朱老先生，
0: 哎，思成、徽因、哎，这故宫测绘的怎么样？还顺利吗？
2: 嗨、哎，朱老来的正是时候，平面图基本完成了。
0: 哦，
2: 但有一些特殊的手绘部分，那是精细活，还得需要一些功夫。
0: 嗯，
3: 明博。雷师傅，把测绘图纸拿过来，请朱老先生过目。
4: 哎，来了。
1: 啊，朱老先生，您请看。
0: 哦。这测绘图真是精美绝伦呐！啊，自称徽因贤伉俪。你们为中国古建筑的测量研究找出了一个方向啊，我谢谢你们。
2: 哎呀，朱老，
3: 朱老先生，
2: 要说感谢，第一个要先感谢你。
3: 是啊，
2: 要是没有你的经费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哎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启动呢。也要感谢我们测绘队的师傅。哎，你们俩过来。
4: 哎，
2: 朱老，
0: 啊，
2: 这是我的学生张明博。
1: 朱老先生您好。
0: 哦，张明博，张明博，我听说过你呀。
4: 哦，
0: 两广总督张明奇的儿子，东北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啊，也是思成的爱徒。
1: 朱老先生，您是中国古建筑领域领头人，明博仰慕您很久了。
0: 哎，我已经老喽，将来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学科，还是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呐！
2: 啊，朱老，啊，这位是雷玉辉。
0: 哎，我猜猜看，你是杨世雷的后代。
5: 朱老，您好眼力啊！先父啊，曾是杨世雷第七代传人。
0: 嗯，
5: 在下雷玉辉，不成器，学艺不精。算不得杨世雷的亲传弟子，不过就是一介普通的工匠。惭愧惭愧惭愧惭愧。
3: 雷师傅，您别这么说，

0: 这么精美的皇宫，都是你们样式雷这样的能工巧匠做出来的。我们想要建立中国的建筑学科，要向你们学习的东西还多着呢。
1: 哎呦，你们都是做学问的，可别这么说。
2: 雷师傅过谦了。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啊。我们营造学社的测绘，还要仰仗你多帮忙了。
1: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
3: 朱老说得好啊，余辉，你们样式雷家族的设计理念，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建筑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老先生，你们过奖了。这样，你们先聊着啊，我到那边复复齿。
2: 好，好，好。哎，子成啊，你有慧音帮你，还有这些青年才俊协助，何愁做不成大事啊？哎，冬梅呀，你过来，认识一下两位建筑学家。
4: 见过两位老师。
2: 小女冬梅，刚刚从美术学校毕业。思成啊，冬梅对古建筑感兴趣，还懂拍照，能不能把她留在这里，给你打打下手呢？
3: 欢迎欢迎啊，我们正需要一个摄影师呢。
0: 冬梅妹妹，测绘和摄影都要爬着脚手架，你不害怕呀？
4: 梁先生、林先生，你们放心，我不怕。
5: 爸，十年前，因为跟随导师梁先生参加古建筑测绘，让我开始了解了中国古建筑之美，也让我认识了您和冬梅。如今，我和冬梅的女儿妞妞，都已经5岁了。
2: 是啊。所以我这心里头为难呢，出于私心，我当然希望你能带着我的女儿和外孙女儿离开北平避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是呢，作为营造学社的一员，我实在是担忧啊，这些带不走的国宝古建筑毁于日本人的炮火，那就愧对祖先了。
5: 爸，这就是您带我来西火场的原因吧？
2: 是啊，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们，觉得如今山河破碎，为何还要耗费精力做这些古建筑的测绘？可是，这建福宫已经烧成了一把灰。我怕，在我有生之年，这紫禁城、这北平城，都要重蹈建福宫的覆辙呀。
5: 是啊，我们中国的古建筑大多以木构为主，一柱香上飞溅的火星会把整座建筑化为灰烬。可是爸，现在北平是日本人的地盘了，我们留在这里连自身都难保，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2: 北平是被日本人占了，人随时可以走，但这些国宝是带不走的，我要留下，我不走了，守着这些宝贝。明伯，我希望你也能留下来，帮我主持着测绘工作，为这些国宝建筑留存真迹，万古长存。我们建筑家虽不能像将士一样上战场，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把北平这故都的文物留存给后世。
5: 爸，我可是妞妞和冬梅

0: 他们可以走，爸。但是，明伯呀，你是我们应藻学社的一员，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孩子，你好好想一想我的话。
1: 哎，世上，明博啊，好不容易找到你们呀，你们赶紧回家，日本人要征用你家的房子。
2: 什么？
3: 哦，すごい，这就是太和殿，大小哥。
2: 这个中国皇宫的建筑模型，素晴らしい。要我看一眼，不要碰坏了，尤德根。
3: 嗨，
2: 这可是北平的皇家工匠，样式雷给我制作的。
3: 哎，
2: 阿小根，你的索隆计划打算如何在北平城里布下风水阵，压制住中国人的流脉呢？
4: 喂，
2: 尤德根，索隆计划可是我们主机关的秘密。
4: 大赵长官，有客人来访。
3: 什么人？
2: 建筑师张明博。
3: 哦，
2: 请他进来。
4: 哎，得嘞。
2: 尤德根，ずれします。我有重要的客人。
3: 嗨。
2: 下，多坐。大赵长官，客人到了。大赵，
3: 喂，明伯君，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请坐。
2: 嗯。喂，你的，把今年刚采制的抹茶泡给明伯君，请他品尝。
3: 哎，得嘞，年轻好吧。
2: 大赵，不用忙了。 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吧？
3: 明伯君，我们是老同学，有事等一下再说。你先过来看看我的新宝贝。
2: 啊？太和殿的烫样，这手艺是……大赵，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你看看里面的两架结构，内掩彩画式呀！我去太和殿实景考察过了，哟西，简直一模一样，制作精巧极了，这可比我们大日本的京都更精美啊！这是样式雷的烫样，通过烫样。
3: 可以看到太和殿从整体到细部的基本情况。明伯君好眼力，看来你对古建筑研究很深呐。
2: 这是样式雷的雷玉辉做的吧？
4: 哎，茶泡得了。哎，您二位慢用啊。
2: 明伯君，先品茶，请。
4: 好茶呀！这是我们大日本独有的玉露茶，明伯君，如果不是你来，我还舍不得拿出来喝呢。
2: 大赵，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4: 哦，你说这建筑烫样吗？是谁做的很重要吗？啊，哦，反正它现在已经是我的了。<笑>
2: 是啊。 不重要，现在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有什么东西拿不到吗？即使拿不到，强也能抢到啊！
4: 明伯君，听你的口气，应该是为你岳父的房子的事来找我吧？
2: 大赵先生，我问你，我岳父家住了几代人？

0: 当百年的老宅子，你们说要就要，这还有天理吗？
1: 哎，大少先生，怎么了这是？
2: 没事，你先下去。
1: 哦，得嘞。
2: 明伯爵，朱先生的房子恰好在宪兵的驻军范围内，军事重地。

0: 书籍、文物资料都不能带走，哼，这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哦，就因为我岳父拒绝当你们所谓政府的官员，你们就这么对待他？
1: 哦，你误会了，我们对朱先生一直是敬重他。当然，如果朱先生愿意和皇军精诚合作的话，那么皇军不仅可以远物奉还。 还会加倍补偿，
2: 不必了，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件事。
1: 林伯钧，据我所知，营造学社的人都已经流落四方，你们营造学社想在北平搞测绘，恐怕连个主持测绘的人都找不到吧？
2: 不，还有我，
0: 我难道不是最好的人选吗？
2: 你不是要去香港吗，林伯钧？你应该去香港的建筑事务所当合伙人才是，怎么非要回来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你错了，大钊，我已经决定留在北平，主持古建筑测绘。
0: 哪里？
2: 对，比起香港，北平更需要我。

0: 哎呦，张先生，
1: 雷师傅，
0: 您不是去美国留学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刚回来不久。
0: 神了嘿！哎，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我猜的。
0: 不可能，我在这儿啊，没人知道。哦，您上我家里去。也不对呀，我老娘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啊。
1: 我是去过你家看望你母亲。
0: 他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啊？哦，难道是那小日本？
1: 你是说大赵一郎？啊，真是他呀！这他妈狗日的！哼，雷师傅，我在他那儿看到您做的太和殿烫样，嘿，您最近的手艺有长进啊！哦，不过比起样式雷的亲传弟子，你还得。
0: 再长进长进。哎呀，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这汉奸的名头啊，算是落下了伍。
1: 雷师傅，您不是汉奸，您是一条汉子。您给大赵一郎做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不能任意调整，是不是？
0: 嘿嘿，这都让您看出来了。<笑>
1: 汤样制作的简易性是建筑模型的修改很方便，但是前提是采用可更换构件才能实现。你给大赵一郎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是固定不可拆卸的，你留了一手，
0: 服了您了，我的哥哥哎，当然得留一手了。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哪能随便给小日本啊？哦，对了，张先生。
1: 您找我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您尽管开口。
0: 那我就直说了。雷师傅，当年梁思成先生带我们测绘的古建筑资料遭遇水灾被毁，我们营造学社要重新组织测绘队，对北平的古建筑进行重新测绘。我想请你来帮忙。
1: 张先生，您瞧得起我姓雷的，咱哪能给脸不要脸啊？
0: 不过，张先生，现在兵荒马乱的，能走的都走了，您怎么还跑回来搞测绘啊？
2: 兵荒马乱的，所以才不能走啊！万一日本人炮火不长眼，把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都给毁了，怎么办？
0: 你们样式雷几百年，造了半个北京城，我得把你们的手艺工艺。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

0: 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2: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业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动干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吃，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

0: 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

0: 别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

0: 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国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

0: 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踪。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